工作，当时的上海滩暗流汹涌，民不聊生，敌特排查无处不在。十二年的潜伏中，他隐姓埋名，白天

在上海解放前夕，他英勇就义。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他用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言，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无数像李白一样的隐蔽战线战士，舍弃家庭，埋没姓名，直面生死，铸就了共产党人绝对忠诚、不畏牺牲的精神风骨。电波有形，信仰无疆。今天的红色音符，永恒的旋律，让我们在历史回响中铭记像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无数隐蔽战线英雄们。如今硝烟散尽，山河无恙，但他们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学习李白同志忠诚于党、坚守信仰的崇高品格，传承他舍生忘死、勇担使命的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听党话、跟党走，在新时代征程中贡献青春和力量。

0: 我叫田小哈。妈妈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可以免费以旧换新的推广活动。原来那是可恶的骗子们搞的鬼。为了抓住电话诈骗犯，卡宝搜查组特警小队出动，受害者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这些骗子的。卡宝车神，当心诈骗电话。第二十集，飞马的秘密。
1: 我最喜欢的神话动物是狮身人面兽，它拥有人的脸，还有狮子的身体。它给路人出谜语，猜不到的人就会进它的肚子里面。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飞龙，长得像龙，而且有翅膀，嘎呜的一声就能从嘴里喷出火。
2: 我最喜欢的神话动物是长着翅膀可以飞的马，它的名字叫飞马。
3: 哦，飞马才不是神话中的动物呢，我见到过真的。
2: 你见过真的？
4: 包子王啊，飞马只是在希腊神话里出现，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哦。
3: 才不是，我在观测天空的时候曾经拍到过。你们看，
0: 该不是合成的吧？
3: 才不是呢，
4: 可能是云朵刚好看起来比较像而已呢。
3: 不是的，我真的看见了。
4: 喂喂，妈，真的吗？天雷怎么会这样呢？哎，好吧，知道了，先挂了。
0: 哎，奶奶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4: 奶奶说天雷动不动就往外跑，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所以奶奶很担心他。
0: 天雷吗？

0: 不可不可。
1: 神砍驯狼耍宝金刚，天雷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们去趟奶奶家看看。
0: 不可。
1: 哎呀，他现在是老是待在这儿，但随时都会跑掉。您知道他会跑去哪儿吗？不知道啊，我跟着追了好几次，但一眨眼的瞬间他就跑没影了。也是，天雷跑得实在太快了。奶奶，交给我来调查吧。小卡，你怎么查呀？嘿嘿，这是秘密。

声带迅雷，千万不要被发现了，一定要弄清楚天雷到底会去哪里。闪现吧，阿宝！黄金飞龙！叫叫叫！黄金飞龙，天雷是奶奶最喜欢的马，你飞上天帮我找找它吧。叫！叫！

0: 哎，好像在等谁啊？
1: 对啊，会在等谁呢？
2: 飞马？那不是飞马吗？怎么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
2: 飞马明明是神话故事中的动物啊，原来包子王是真的见到过呀。

0: 最喜欢吃的胡萝卜送给他，自己一点都舍不得吃呢。
1: 飞马和天雷好像感情不错呀。
0: 这件事大家千万别告诉奶奶哦。
2: 去吧，冻结魔法。
0: 什么？怎么回事？
2: 竟敢坏我的好事！本来我可以一击击中的，真是的。
0: 啊，那个大叔是阴阳怪气的那个坏蛋。
2: 去吧，冻结魔卡。

飞马快到我这儿来，我不是坏人，你只要乖乖的给我回去就行了。哦，还想往哪儿跑？去吧，冻结魔卡。

又是谁呀、啊？我们很熟吗？哇，原来是和那个小不点一伙的，居然追到天上来了！去吧，朵云。

0: 是在着火的，哎呦天，这是国产的啊！啊！啊！你别过来，兄弟，别在火山漂流了。
1: 哎呦，好疼啊！哪来的礼物啊？啊，谢了，还真客气。
2: 天雷啊，你感情真好哦。是给我们的吗？知道了，我们会保守秘密的。就这样了，天雷的秘密终于揭开了。天雷，你要保护好你的飞马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怕吧？
1: 我叫田小康，奶奶家的天雷总是动不动就往外跑。哦，原来他是交了新朋友。我们要保护天雷的秘密朋友，不能让他受到伤害。天雷一定要保护好可爱的飞马哦。看宝车神，我们也要保守秘密哦。第21集，斩断空气的武林高手。

0: 蝴蝶盛会的后山，蓝凤蝶、蓝闪蝶、金斑灰凤蝶等数百种蝴蝶，把田野、树林和溪边点缀得美不胜收。快来和美丽的蝴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吧！记者郑大奇在后山为您报道。
1: 啊，好美呀！妈妈，我们也去看蝴蝶吧。
2: 不去。
1: 为什么？
2: 因为蝴蝶最喜欢漂亮的花朵。蝴蝶要是看见你妈妈这朵美丽的花全都扑上来，可怎么办？
1: 嗯？哦，小康，去哪儿了？小康，不是一起去看蝴蝶吗？
3: 我不该问的。
4: 对呀。
1: 喂，琪琪啊，要去看蝴蝶吗？
5: 好啊，
1: 等一下在后山入口会合。

0: 天下第一剑客，告诉他们快刀杰伦来了。
1: 武林高手，
2: 快刀杰伦。
0: 少年啊，你可曾斩断过风吗？你曾经斩断过月光吗？
1: 你说把风和月光斩断，这有可能吗？
0: 你要是将信将疑的话，我就斩给你看，快刀杰伦卡姆便是。
1: 你发出的吗？
0: 用烟火光阵尽快压缩空气，然后发射出去，就能引起强烈的气流。不过你为什么召唤我？
1: 哦，原因很简单，我想去后山看蝴蝶盛会，你能载我过去吗？
0: 要我载你去？
3: 老实点，别动！相信人们看到你们高兴的样子，我就非常不开心。我要把你们全部裹起来！哎，抓到了！为什么是你呀？我想要抓的不是螳螂，而是蝴蝶，好吗？

0: 对，等等，螳螂不是很厉害的昆虫吗？如果让螳螂去抓蝴蝶，
1: 怎么开车的这人真是的，
2: 快到杰伦，我们是不是开太慢了？
3: 说什么呢，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超速和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
2: 可是限速60公里的路上开20是不是太慢了？
4: 连我都跑得比你快，
3: 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才慢慢开的，不喜欢下车
2: 啊！我错了。在这要右转才行。
3: 向右转，知道了。右转向指示灯开启。
4: 雨刮器怎么开了？
3: 这是失误啊！雨刮器关闭。这个，好了。对了，要在哪里右转来着？
2: 已经都开锅了，那必须在前面掉头才行。
3: 知道了，这次要开左转向灯。
5: 你打左转灯向右切，想干嘛呢？好好开车。
2: 10分钟的路程，结果花了1个小时。快到杰伦，还是要谢谢你哦。琪琪，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要看蝴蝶吗？我这就要上去了呀。
6: 山上都没有蝴蝶了，还来干嘛呀？
2: 什么？刚刚电视里不是说有很多蝴蝶吗？
7: 大家都说1个小时前还有很多蝴蝶，
8: 可是现在全部蝴蝶都消失了。
2: 什么？消失了？
3: 这么说，有人一下子把蝴蝶都抓走了是吗？
2: 快到杰伦，请你帮我找一下蝴蝶吧。
3: 我不明高手，天下第一剑客快到杰伦，无论多困难我都会找回蝴蝶的。我感觉到那边有一股奇怪的气，小卡，你在这里等着。
2: 快到杰伦，你怎么自己跑了？
4: 开车这么慢，没想到跑起来这么快。
2: 企鹅潘潘，我们也找找看。还有人住在这儿？难道？是蝴蝶！原来都在这儿。
4: 呀，真的呀！

0: 什么？知道了，马上到。
1: 看来没时间了，快到井里过来吧。软先和风狂。
2: 这家伙就交给我了。
3: 你别急，让我最讲义气的王太车首先来。急速飞轮，什么？那是螳螂拳吗？
2: 你看，就说让我来吧，你保护好小康。雄鹰霍克，真空龙卷风。什么？这家伙居然躲过了真空龙卷风？
3: 雄鹰霍克也不过如此啊！
4: 又是你们啊！是来找蝴蝶的吧？
5: 蝴蝶果然都是被大脸坏蛋抓走的。快把蝴蝶还给我们！
6: 还给我们！
4: 你们打赢我的螳螂再说吧。公鸡。

0: 我召唤其他卡宝，闪现吧！
1: 快刀杰伦，
2: 小卡，告诉这些坏人，我快刀杰伦来了。
3: 啊，你以为你是谁呀？都给我通通消灭干净！攻击！
2: 我的因素空间在哭泣，他想要战斗。

0: 啊，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要是你能看得到的话。
1: 我知道了。
0: 林高手快刀杰伦，匕速剑波。结束了，已经避开了要害，所以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1: 卡宝界的三大风云人物都是谁啊？
2: 一位是快刀杰伦，一个是黄金飞龙，最后就是我雄鹰霍克。
0: 霍克，你说你是三大风云人物，你就已经降到耍宝金刚的等级了。
2: 什么？耍宝金刚？喂，他能跟我比吗？那你就是和企鹅潘潘一个级别。
0: 等会儿，我为什么跟你儿子一个等级啊？
2: 什么儿子？
0: 他不是喊你妈妈吗？那当然是你儿子，不然是女儿吗？
2: 王牌车手，我真的忍无可忍了，我们来单挑吧。
0: 来吧。
3: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1: 他们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还是老样子。
0: 告诉他们，胜利的一方就是我方。

0: 我叫田小康，后山正在举办美丽的蝴蝶盛会，但是有个坏心眼的叔叔居然想偷偷的搞破坏。反讽有武林高手咖宝快刀杰伦在，坏蛋们被杰伦剑波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咖宝车神，你是最棒的。第22集，小小棒球王。你们看，棒球队在召集选手了。
1: 棒球？我最厉害的就是打棒球了。
2: 你不是说喜欢足球吗？
3: 我包子王足球、棒球、篮球、乒乓球没有哪一项是不擅长的。
0: 切，上次足球不是输给我了吗？棒球应该也差不多哦。
3: 秦小康，我们俩一起去报考棒球队，看最后谁能通过选拔。
4: 我们也报名。
5: 我，你们。
6: 及格。
0: 什么？
1: 及格？
2: 他不是连球都没接到吗？
6: 敢于直面困难，不怕挑战的精神实在是太合我心意了。下一个。及格。
1: 为什么？这不是都没守住吗？
6: 你看呐，他的腰接起球来有多灵活呀！下一项击球。
1: 这次失手了，让我再试一次吧，教练。
6: 及格。我感受到了很强的力量。
0: 什么？有点奇怪啊，这真的是棒球队选拔吗？
6: 你刚才说了什么？
0: 我就是想问，这真的是棒球队招新吗？
6: 及格。
1: 秦小康根本都还没有测试呢。
6: 有疑问就立刻提问的态度让我十分满意。现在我们棒球队九名队员都定下来了，明天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所有人都要认真备战。
0: 明天？我们都还没开始训练呢。
6: 现在开始就行了。嘿嘿，孙怡，带他们开始训练吧。
7: 是，教练。
1: 虽然及格了，但是总觉得怪怪的。
7: 很奇怪吧？其实都是因为我。
0: 是因为依依姐吗？
7: 明天的比赛是我离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但是我们队包括我也才只有五个人，所以根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教练说无论如何都要找齐队员去参加那场比赛。
1: 难怪啊。
0: 但是为什么缺人呢？不是有很多人都喜欢棒球吗？
7: 我们棒球队到目前为止100场比赛全部都输了，因为从来都没赢过，队员们都离开了。
5: 100场比赛居然全都输掉，
2: 这也太难了吧。
7: 很失望对吧？我能理解你们，你们不想参加也不要紧，我没关系的。
0: 依依姐，为什么是最后一场比赛啊？
7: 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新家那边没有棒球队，想打都没得打了。
2: 那依依姐岂不是一次都没赢就退役了？
7: 就是啊。
0: 我参加，既然是依依姐的最后一场比赛，一定要赢得漂漂亮亮的才行。
8: 我也参加。
7: 真的吗？太感谢你们了。别抢。下一击是击球。
1: 搞什么啊，小康，一球也打不中。
2: 打成这样我们明天怎么赢啊？
0: 抱歉。
7: 小康，我轻轻头，你再试一次吧。
0: 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老打不中？

0: 闪现吧，卡姆！刷爆金刚深感逊狼，明天有一场棒球比赛，可我总是打不中球，所以你们可以帮我吗？谢谢，刷爆金刚真棒。刷爆金刚，为什么我老打不着啊？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召唤其他卡宝来帮忙吧。闪现吧，卡宝！啊，这是快到杰伦的音乐啊！
1: 武林高手，天下第一剑客，告诉他们快到杰伦来了。
0: 你好啊，快到杰伦。
1: 小卡，今天需要我斩断什么？是风还是月光呢？
0: 我想让你教我打棒球。
1: 打棒球？
0: 对啊，明天我要参加比赛，可是我都打不到球。
1: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火山爆发的时候，有很多石头像流星雨一样落下来，全都被我用手中的剑给打飞了。
0: 哇，真的吗？
1: 你要强起强敌，我就做给你看。快到杰伦，卡宝变身。去啊，来吧，刷宝金刚！欧哥，金速剑波！
0: 是本垒打，这球都要飞到外太空去了！
1: 欧哥！
0: 刷宝金刚，不可以这样！
1: 音速剑波，我打！
0: 太厉害了，快到杰伦，能不能教我你是怎么打球的？
1: 当然。小卡，等等，击球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是躲开呢？应该舒展开来打才对呀。
0: 我刚才躲开了吗？是真的吗？
1: 你是不是怕被球打到啊？放心吧，我还有个妙招。只要你看不到球，恐惧就会消失了，身体也不会下意识躲开。
0: 那我看不到，不就打不中了？
1: 放心吧，小卡，我们武林高手总是在黑夜中训练，就是为了能对付看不见的敌人，所以刻苦练习。这时候不是用肉眼去看，而是要用心去感受，集中注意力，你的心就能感受到目标。
0: 用心吗？这是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呀！有人在吗？快到杰伦，刷宝金刚！这不是耶？
1: 很好，这个就对了。
0: 刷宝金刚再投一个。用心就能感觉到目标，集中精神，感觉来了。呀！
2: 哎，今天打了两个安打。我也是两个。
3: 今天四次击球打出四个安打，实力超强的包子王选手出场了。这一把只要打出本垒打，我们就平分了。干嘛躲着我？怕我会帮敲到你吗？
4: 你打得很好，但是你那位击球员今天已经连续四次三振出局了。
3: 不行，和我一决胜负吧。小卡出场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5: 四坏球保送一垒。
3: 哎呀，我们输定了，小卡上不上场都一样。
0: 包子王，你是我的队友吗？
6: 小卡，你敞开了打吧，你们让我来

0: 嘿，
1: 好球！
2: 梅西输定了，又要三振出局了。
0: 很好，只要再来一个好球就赢了。
3: 我等一下，暂停。
1: 击球手，你到底在干什么？
3: 我没事，请让投手投球吧。
4: 教练，怎么办呀？
1: 算了，反正我们大势已去了，就随便他发挥吧。
5: 哎，那家伙居然敢小看我！很好，看我的最强高速直球！嘿呀！
0: 用心感受，集中精神，来了！
5: 怎么可能？
1: 啊！我们居然打赢了，久违的胜利呀！
3: 小康，小康，厉害了！再见，本雷达。
2: 小康，虽然不想这么说，你真的好棒棒哦！
6: 告诉他们是本大侠教的。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我叫田小康，我和小伙伴们稀里糊涂地加入了百战百输的棒球队，但是为了一一师姐，无论如何也要赢下这最后一场，所以。

我决定向快刀杰伦学习如何击球，音速剑波。终于，我们为师姐的最后一场比赛赢得了奖杯，卡宝车神真是太感谢了。第23集，传说的卡宝之王。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兽啊！沉睡了千年的狮鹫神兽啊，快快苏醒！狮鹫宝宝，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好搭档喽！
1: 这个节目真的很搞笑。
2: 哎，就是啊。
3: 没错，太搞笑了。
1: 小康，你在干嘛？你打算什么时候做作业？
4: 我一会儿就去做。
1: 一会儿你就光顾着看电视，你不知道你最近学习都跟不上了吗？也不知道这是像谁，居然一点都不爱学习。喂，你好，请问是哪里？哦，是吗？真是谢谢你呀，太感谢你了，琪琪妈妈。
3: 不是男女士，一接电话就变了个人。
5: 妈妈就是这么善变，小心点，待会就变回来了。
1: 好，下次见。真是太好了。
2: 老婆，怎么了？有什么好事吗？
1: 这一次我赢了包子王妈妈，当选了本届家委会的会长哦。
2: 呀，今天这么开心，我们庆祝一下吧。
4: 对呀，来庆祝吧。
1: 你先上楼做完作业再说，别想着就这样蒙混过关哦。
5: 好。
3: 我是男女士，怎么这么善变呀？
4: 我妈妈可是出了名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笑，一会儿发愁。
3: 当这个儿子还真是不容易呀。
4: 谢谢你安慰我。
3: 小康，小康，是小白灵。
1: 小白灵，是你呀？你最近过得好吗？
3: 过得好吗？
6: 我过得很好了，但是后山最近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1: 奇怪的事情？可是我走不开，我答应了妈妈今天一定要把作业写完。
3: 可是朋友突然找你帮忙，肯定很着急呀。
1: 对哦，那帮完忙马上回来做吧。
4: 闪现宝发宝。
1: 是从来没见过的卡宝，而且不是车，而是以机器人形态出场呢。
7: 我乃卡宝之王，我叫兽王盖世，你就是天小卡吧？幸会了。
1: 幸会了，兽王盖世。但是你用机器人形态现身的话，会很容易被发现的。
7: 无需担心，我的模样凡人是无法看见的。
1: 但是你语气怎么这么奇怪呢？
7: 我不是说了吗？我乃卡宝之王，我叫兽王盖世。倒是你召唤我，所为何事？
6: 后山的动物们身上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7: 动物们，知道了。兽王盖世，神鹰模式。
1: 哇，是老鹰卡宝呀！
7: 干嘛呢？赶紧上来呀！我带你去。
1: 我知道了。兽王盖世，你太厉害了！
7: 这样就觉得吃惊了吗？以后还有更多让你吃惊的事情呢。来，抓稳了，朋友们。
1: 语气不一样了。

0: 是王者模式。
1: 小康，我说的就是那个。野猪怎么像兔子一样在跳呀？
2: 什么？
3: 小鹿在树上学鸟叫。
1: 熊妈妈和熊宝宝变成了乌龟，
3: 怎么会这样呢？
0: 这样看来，当中必有隐情。

0: 小鸟变成鼹鼠了，太棒了，狮鹫宝宝，这次要找什么动物呢？
1: 哦，你干嘛看着我？
2: 哇，怎么能朝着我来呀？
0: 这是什么？快解开！狮鹫，不要再闹了！
3: 狮子的身体，老鹰的头，还有翅膀，
4: 那不是狮鹫吗？
0: 小不点，快救救我！他把我变成青蛙了！
4: 那不是上次抓我的坏叔叔吗？
3: 原来是他呀！这都是那个坏叔叔和狮鹫干的吗？兽王干事，快帮帮他们！
5: 顽皮狮鹫，我命你立刻把所有动物恢复原样，

0: 老四，好大的胆子！
1: 鼠王战士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快收拾掉这个怪兽！
0: 那就如你们所愿吧。兽王盖世，狮王模式。
1: 这次是狮子。
4: 我是百兽之王，兽王盖世雄烈狮，狮吼穿心吧。向临阵脱逃，兽王盖世神鹰模式。
5: 我是天体之王兽王盖世傲神鹰，在天上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卡宝。
3: 天哪，这次是蝌蚪，救命，我不要变蝌蚪，快救我呀。
0: 接招吧，利爪追击弹。

0: 兽王盖世，巨鲨模式。我是海里之王，兽王盖世，狂吃鲨，把你送进我的嘴巴。
1: 他的声音怎么又变了？
2: 当然了，因为我变成了鲨鱼。
0: 老鹰、狮子还有鲨鱼，已经连续变身三次了。
3: 我变猴子，变青蛙，还有蝌蚪，我也变身三次了。
0: 兽王盖世太棒了！

0: 小康。
1: 这次谢谢你了，小不点儿。
0: 谢什么谢？你呀，以后不要再干坏事了。
1: 知道了。
2: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上次被我抓住的小家伙也在，真是凑巧。接招吧，冻结魔卡。放开我，我让你放开我。
3: 放心吧，我会放的。但是首先我要让你牢牢记住，欺负动物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1: 哎呀，好痛啊。真是对不起啊，其实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啊，那都是施救干的。别过来，别过来啊，救命啊。
0: 多亏了能变成机器人、老鹰、狮子和鲨鱼的兽王干事，动物们都变回到本来的样子了。哼，不要忘了，兽王干事是动物们的守护神卡宝哦。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我觉得，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1: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2: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0: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0: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今天晚上不行。

0: 校门口有人找你。
1: 谁啊？
0: 一个军官。
2: 军官？
1: 陈怡，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3: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1: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2: 我们家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陈队长好。
1: 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2: 见过周公子。
0: 三哥好。
1: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0: 陈大哥，你这是灼煞小弟我呀。
1: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杀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0: 三哥尽管吩咐。
2: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0: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2: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0: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2: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0: 还是我来吧。
1: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0: 好。
3: 周公子好。
4: 老板，对不起，姐有点事儿来晚了。
3: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4: 放心吧，老板，

0: 哥，
1: 三
0: 哥，这是我弟弟刘指挥。
2: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
3: 好兄弟，哎，坐，快坐。
2: 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3: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
0: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2: 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3: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0: 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
2: 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你好。
3: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4: 不行，我还有工作。
2: 来，我们喝点。
5: 陈怡，三郎得了菜好了，赶快送过去。
4: 哦，来，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6: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4: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行。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7: 不要去。
5: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7: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5: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5: 两位是，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7: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3: 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个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7: 回来！你是

0: 卖。
1: 中国人，
2: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1: 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0: 知道知道。哎，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2: 你说什么？
0: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3: Please。
1: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0: 好的，听周公子的。
1: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4: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1: 好，那我让小辉送你。
4: 不用了，
1: 送陈小姐回家。
3: 放心吧，哥，我们走。
4: 明天见。
1: 陈大哥，曾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5: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6: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1: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6: 那就拜托了。
5: 来，哎，
4: 到了。
3: 你家就住这儿？
4: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3: 慢走。已经到家了。
1: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6: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6: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5: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5: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1: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6: 拜托了，
1: 大哥，等我们走了。
5: 好，
1: 告辞。
3: 大哥，三哥，再会。告辞。
0: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1: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0: 明白。
1: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0: 周公子收下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7: 不用见啊。
3: 小辉，
8: 哎，
3: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8: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1: 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2: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1: 弟兄们，送。是。
3: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1: 都带走，
4: 带走。
5: 干什么？你敢
6: 滚！
5: 你要干什么？
6: 你要干什么？

0: 陈怡他，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陈怡被他们缠住了。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1: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这不冲你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学校的同学一起去，
2: 打不过也得打呀！
3: 朱文，
4: 放开我！
3: 走！
4: 你混蛋！
3: 你这个混蛋！
5: 你们两个没事吧？
6: 没事。
5: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6: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5: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7: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8: 对，
9: 咱们请愿去。
7: 鸿飞，
9: 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7: 好，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又是情愿，又来这一套。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5: 什么？
7: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哥，你要干嘛？
1: 回来！
0: 快把枪放，枪是爹的。撒手！
1: 你去哪儿？
2: 去日本武馆杀日本人。
0: 我跟你一起去，别跟着我。

1: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这儿找你呢，跟我走。
2: 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3: 道歉？就凭你小子！
1: 来呀，找我开！男的。
4: 来北辰刀流撒野，
1: 扛着碎。

0: 光天化日，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
2: 闹这么大事儿，
3: 为什么要躲啊？
2: 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
2: 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3: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4: 哥，你放心吧。

0: 上哪儿去了？
1: 没上哪儿。
0: 拎着枪没上哪儿？
1: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0: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1: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

0: 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1: 你开枪了？
0: 开了。
1: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0: 没事。
1: 枪呢？开枪打中他们了，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0: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1: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4: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0: 哎，慢着。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3: 哎，看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
4: 生，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4: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5: 是的，
4: 回来。
1: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
0: 不是，马局长。请自便。
1: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呢？
4: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

0: 我们这边呢，也得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1: 孩儿明白。

0: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1: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完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0: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0: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祸我躲不过。
0: 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1: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舒肝。

0: 安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 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

0: 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11: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12: 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九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9: 让我干什么？
12: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9: 报考军校？
12: 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

肽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会心里踏实些。
2: 到时候找不到你，阿文，
3: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你好，马局长。
3: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
2: 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4: 陈毅，
2: 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
1: 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谢谢。英文，我外边等着。陈毅，放松，没事，没事的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 这样我心里踏实。
0: 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1: 好，
0: 你自己多保重。
1: 放心。

0: 局长。
1: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了？
3: 啊！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1: 他人呢？
3: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掺和。

0: 哎呀，赵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

0: 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0: 我们能够救上阿文，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离开上海了。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1: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要处决周文，
2: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3: 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4: 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3: 师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4: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3: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10团前来要人。3天，3天怎么来得及啊？工藤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1个月时间吧？不行，就3天。3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
4: 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邻居，我们走。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
5: 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6: 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5: 释放我们的学生！
6: 释放我们的学生！
5: 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6: 您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5: 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6: 这些已经是你。

0: 你们老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
1: 我们抗议！
2: 我们抗议！
0: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
3: 不许迫害学生！
4: 不许迫害学生！

0: 吗？周文，
1: 周文，周文，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呢。陈姨，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0: 我很好，我没事。
1: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0: 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
2: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0: 周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1: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1: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5: 别喊了，
6: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7: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8: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7: 不闹了，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8: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7: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8: 哎，市长，这
1: 不许放学生，
9: 不许放学生，
10: 不许放学生，
11: 释放无罪学生。
8: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7: 同学们，安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0: 释放，我们谁也不走。
12: 对，
13: 谁也不走。
7: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0: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14: 不走，
0: 我们不走，
15: 不走，
16: 不走，
0: 我们不走。
1: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
0: 我在这儿呢，陈姨。
1: 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0: 不许你说这种话。
1: 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陈姨，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0: 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是。
2: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3: 去十九路军。
2: 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4: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一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小日本的。

0: 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啊？
1: 不是，
2: 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1: 大文，
2: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 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周恩，站起来！
1: 干嘛呀？
2: 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哥，怎么会是你啊？
1: 声音小点。
0: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这他们真累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

0: 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

0: 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

0: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

0: 条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出。

0: 激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各位停车，停车！怎么了？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阿凡，
0: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0: 啊，快，阿文。

0: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丈夫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

0: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 这个，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警长，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真言，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0: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0: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1: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妈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啊，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果，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2: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不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1: 不答应也得答应。
3: 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4: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
3: 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4: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4: 中央军校？

0: 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知府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1: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2: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你敢？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
1: 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0: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1: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1: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4: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
1: 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
4: 怎么考军校啊？
0: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
4: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1: 滚蛋！
0: 你说一个。
4: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0: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我就叫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保重，哥。
1: 爹，我就嫁给你了，
0: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的。

0: 等等，
1: 爹，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
0: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奎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1: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0: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
0: 那萧姑娘
1: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 爹看你有报国之心。

0: 哎，魏国，你在夏普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卫国。你好，
3: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3: 对，方胜利，
2: 周卫国，
1: 对你上铺。
2: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亲爱进城。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6: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7: 应该不会吧。
6: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员，

0: 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哎，你说的有道理。
1: 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呀，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他们谁也不知道啊。老板，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知道啦，放心啦。
2: 你就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1: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2: 那好，我命令你。
3: 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的意思是？
4: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3: 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 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了吗？
5: 听清楚了。
3: 小心！ 正，一班主力，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
2: 卫国，开枪啊！
3: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8: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9: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8: 银满箱，不如100枚
9: 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9: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9: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8: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 998元的十一杯红十二生肖彻夜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加入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加入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加入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9: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8: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9: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8: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

0: 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作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

0: 还是想把财富心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

0: 新式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能让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九十号，
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0: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6: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害怕吗？不害怕。
6: 就在湖北卫视

0: 准备好了，好了。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
1: 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
4: 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7: 质量差，肤色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
8: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1: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8: 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 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3: 看手机、看电视，嗯，作画。 都非常清楚。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号靶位六十五环，二号靶位七十二环，三号靶位七十五环，四号靶位三十八环，五号靶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靶位六十二环，七号靶位五十八环，八号靶位七十环，报靶完毕。
1: 优秀，孙新苦，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
1: 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 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为什么打他的校长旗？报上官，我枪法不好。太棒了！哎呀，旗子掉了！
1: 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的吗？旗
2: 都能打断？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
0: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4发子弹打了40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尖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1: 你说什么？
0: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了？
1: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
0: 40发，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机给打掉了。
1: 那山顶信号机离靶位有多远？
0: 大概200公尺。
1: 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2: 有。
1: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1: 好，你去吧。
2: 好。哎，对了，教练，
0: 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1: 啊，就算是及格吧。
0: 是。

0: 姐，有事吗？
1: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0: 阿文？
1: 对。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0: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0: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1: 我明白了，
0: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紫薇角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他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想周文了吧？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

0: 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你放心吧。

0: 你是刘远同志吧？
1: 您是吴远山同志。
0: 你好，请坐。刚问的好了吗？

0: 安就好了，你别想打任务了。谢谢。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眼，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提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0: 记住了吗？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
1: 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2: 秦长官放心，
0: 信佛，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
3: 绝不手软。
0: 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4: 我明白。
5: 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你个。
6: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0: 告诉你，
3: 呵，他挺神秘的。
0: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6: 卫国，喝酒去？
0: 不去，你管他，走。

0: 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那不知道。

0: 文静。
1: 谁呀、啊？赵文，你不是？
0: 你什么你呀、啊？
1: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他，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2: 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
3: 掌柜，
4: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没把钱给你送了。
5: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
6: 金爷，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人吗？
2: 你给我，
4: 要不要我压点去？
6: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4: 那我走了。
6: 走，你慢走，
1: 慢走。
4: 不是，
6: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滴裂，光面麻坑少许，荡大牙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2: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2: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3: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2: 嗯，
3: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2: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3: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2: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3: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2: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3: 五十。
2: 二十。
3: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3: 好啊。
4: 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0: 军校让喝酒吗？昨儿放假。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不，那我不苦。
1: 怎么了你？
0: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1: 哟哟哟！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0: 不是吧？我丈夫。丈夫？
1: 未婚夫。哦，
0: 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0: 行了，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0: 来一碗。好嘞。看你大包小包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种

0: 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

0: 两拨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 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
2: 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 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
3: 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 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拨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 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3: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

0: 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眼光，保护好自己。
1: 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2: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配眼镜大专业的很。
7: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6: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0: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0: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0: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0: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啊。

0: 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她好吗？你告诉她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她。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她买那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她哪科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她是哪个科的。
1: 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0: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亲我不能承认。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5: 犒劳我们的吧。
4: 快接着。
6: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7: 不是我买的。哎，
6: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7: 萧雅来了。
6: 谁？
7: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吃了吃了吃了。
1: 你们怎么了？
2: 啊，小雅，没事没事。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3: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2: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2: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2: 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2: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3: 有。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0: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哎。

0: 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您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李老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4: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
5: 你怎么来了？
1: 这个给你。
5: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5: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5: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5: 小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1: 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0: 就是他，你没给他写封信啊？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崩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
1: 都已经结婚了。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不知道。
2: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吧，啊。
3: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2: 谁啊？
3: 他说是你弟弟。
2: 小辉。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5: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来。
6: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痛快，来喝酒。

0: 小辉，照顾好爹。
1: 好。阿刚啊，看村子慢眼啊。

0: 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3: 鱼来喽！哎呦，
1: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4: 嗯，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6: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5: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6: 我怎么见呢？
5: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0: 我和小慧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们，
1: 忘不了啊，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0: 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那你恨他吗？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2: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他。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
3: 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笑>你这么想就对了，就这么定了。啊，
4: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0: 不再坐一会儿了。
3: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
4: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3: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4: 慢走啊。
3: 嗯。
0: 慢走。

0: 江雅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
1: 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0: 怎么了？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1: 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
0: 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1: 魏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1: 那他现在呢？
0: 结婚了，你恨他吗？不恨。
1: 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0: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
1: 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 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小雅，我会对你好的，我相信。
2: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 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 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啊？
3: 年度总成绩，
2: 刘远、周卫国。

军校第九期学员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委员长感到非常的满意。蒋委员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 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2: 不干了呗。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

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小雅怎么样？

0: 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 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
4: 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 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 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

0: 这回呀、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

0: 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

0: 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的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2: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2: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8: 记得呀，怎么了？
7: 他来过咱家没有？
9: 蒋委员长认为啊，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97学院的肩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7: 狗粮。
1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8: 晚上更难受，
1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1: 配眼镜大专业的
17: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8: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1: 刘远说的对。
2: 对对对。
1: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2: 走，
0: 马上去啊。
2: 走。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勾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

0: 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吧？
1: 一定一定。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你坐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说，谁派你来了？
1: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小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2: 说好了，
1: 嗯，
2: 下午见。
1: 嗯，
2: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慢走。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0: 来，伙计，给我拿太糖。
2: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2: 好，给您。
0: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2: 好。
3: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太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四中。
1: 军校。

0: 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肖阳，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刘源，问你们，你们俩谁刘源？
1: 我是。
2: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0: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3: 都住手！
0: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属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2: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
1: 哎，连长。
3: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4: 将军，你还不快滚！
3: 行吧，撤。
4: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3: 没有啊。
4: 那怎么不说话？
3: 我没事，我。
4: 下来要不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3: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4: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3: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4: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4: 我没有怪你。 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
3: 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 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4: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

0: 像不像我们？
1: 有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0: 像不像嘛？你看你嘛，
1: 不像。
0: 像像像，看一下。
1: 像像像像像。
0: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1: 难听不难听啊？
0: 不难听，阿土阿土。
1: 那那只呢？
0: 小雅。
1: 行，随便你吧。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0: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1: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1: 喜欢吗？
0: 喜欢。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
0: 三哥，
1: 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

为什么？

0: 好，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2: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3: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被抓了？为什么呀？刘远是共产党，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2: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3: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3: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
2: 啊？
0: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那你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肖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尽力。
3: 刘源，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2: 可惜啊，焦局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

0: 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美容金落拍，还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金罗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0: 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 的八大虚位，开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

0: 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说，谁派你来了？
9: 其实是上方派来让我安全保护您的。
8: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
10: 刘远是共党的一番，我们也是奉了上方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11: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1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是我的学生。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六。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3: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飞果，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魏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
5: 下课了。
4: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6: 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7: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材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你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哥，哎，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5: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5: 警报到站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5: 还有谁看见周卫国了？
7: 报告长官。
5: 讲，
7: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5: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快滚！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快滚出来！哎。

谁？刘远。

0: 吃了你煮的面了。您多吃点儿。阿远，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
0: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
2: 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全体起立！起立！李斌，坐下！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 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
3: 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0: 你看看那是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我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
1: 没问题。
0: 去啊！
1: 是。

0: 的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雷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9: 去吧。
10: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1: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0: 我坚决不同意。
11: 你同意不同意？
10: 不同意。绑了！
12: 你们敢？
13: 辛苦了，队长。
10: 队长怎么绑了？周伟英，你臭小子，你
11: 说谁呢你？什么？
5: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4: 我跟你去。
7: 我也去。
5: 看见了吗？
11: 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你属猪的你！
5: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哎，这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
11: 走！

0: 换一下。应该就是他。
1: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0: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的话，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2: 是西军指挥，给我绑上！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3: 废什么话！检查武器。
2: 走！
3: 老白头，我们是东军突击队，你们现在已经全部宣布阵亡。
2: 什么人？东部区座，报上你们的番号。
4: 这是在演习，怎么能用真子的？文旦，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Maxima
5: von
4: Wenchetrovitz。将军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长官好，中央军校第九期毕业朱明种联合演习东军突击队副队长周伟国向您报告。
6: 等等，刚才你说自己是什么人？东军突击队是谁允许你们违反演习规定私自越过战线跑到这里来的？
2: 报告长官，这次演习规定不准捕获，不准乔装潜入，不准破坏建筑物及农作物，不准雇佣农夫。请问长官，我们违反了哪一条
7: ？Finden Sie das nicht sehr ungehorsam？
3: 你是不是不服气
2: ？Lichtig！
7: Wissen Sie, jeder Soldat dieser Welt hat sich an Befehl und Gehorsam zu halten. Ihnen gegenüber stehen allesamt ranghöhere Offiziere. Den Instruktionen ihrer Vorgesetzten haben sie mit Bereitschaft und mit Gehorsam zu folgen.
2: Richtig. Ich lege das nicht, bitte schon lassen. Hab ich nicht viel zu gehorsam. Aber da ich, wo du leidest, nicht schon lassen, Polin da nenne. Ein Wahnsinn, hallo der Mose.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 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9: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98位体验官，市场价298.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8: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0: 啊，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

0: 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救赎，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0: 尽早给我离开总是好。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2: 二宝，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4: 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5: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
6: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7: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

0: 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1: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0: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1: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0: 不好意思。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1: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嗯，
2: 报告。
3: 进来。
2: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3: 记得。
2: 心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4: 爹，您怎么来了？
5: 是啊，来了。
2: 请坐。
5: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2: 周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5: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了。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4: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5: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4: 孩儿知道。
5: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带着。你不用担心。 他父母那边。

0: 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场老脸。
1: 爹，
0: 好吧，去吧。
1: 爹，那您要保重啊。
0: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 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2: 还是记住了，
3: 周卫国，宋老前辈，
4: 是。

0: 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0: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1: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2: 我叫周卫国。
3: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3: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3: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3: 硕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4: 了。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3: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0: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0: 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

0: 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组织，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爸，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信博，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一五二五，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2: 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3: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

0: 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初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0: 分道场？嗯，
1: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0: 你再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
1: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0: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1: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1: 求你件事儿，
0: 说，
1: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 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张信，李正浩，向祖国敬礼。
1: 授予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87师706团2营营长。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

0: 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

0: 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
1: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辱骂医生，身经百战，到今天我只被扶过一次，而且被你们这些还没从军校毕业的学生们俘虏了。
8: 你也是中国人呐？你是哪个城市的？我叫周卫国。
9: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配眼镜大专业的，
17: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8: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0: 为国民革命军87师522团3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魏婆，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
3: 怎么样，去老郑军去喝两杯？
4: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人。
3: 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郑军请你们俩吃饭。走。
5: 长官来了。
6: 哎，请请请请。

0: 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3: 刘远。
4: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3: 我也是。
2: 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3: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是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2: 好你个周卫国
3: 啊！啊，
2: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啊，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3: 小远啊，不介入政治。
4: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3: 行了，给我吧，别喝了。来，干啊！
6: 194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0: 过来。
1: 这个时代呢，东东，古文艺跳过。
0: 开开心呢，
1: 东东，那么牛呢？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把他，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打鬼子。走。
2: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0: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道。
1: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0: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不要妄谈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0: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1: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0: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1: 坐。
2: 是。
1: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3: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1: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0: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1: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0: 是与阵地共存亡。
1: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3: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1: 其他部队怎么样？
3: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1: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0: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1: 好，很好。作战参谋，
4: 到，
1: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4: 是。
1: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3: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1: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3: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1: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4: 是。
5: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

0: 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1: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1: 撤。

0: 我们的选择行动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本次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1: 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李连长，
2: 到！
1: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管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报，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全都！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有火吗？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你们放下武器。
1: 是。

0: 兄弟们，你们该跟我们做主啊！
1: 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2: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1: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0: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 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2: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3: 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2: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 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
0: 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2: 把他们带下去。
4: 兄弟们，给司机让一分钟！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
5: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6: 到，
5: 向苏州进发。
7: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八十七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现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
1: 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0: 找
2: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3: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4: 快快
0: 快
4: 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爹，
4: 哎呀，老爷是少爷。
5: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的。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5: 爹，孩儿不孝。

0: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了。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

0: 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

0: 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

0: 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阿姆。

0: 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怎么来了？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1: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遗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
0: 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1: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0: 我答应卫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
1: 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2: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卫国。小杨，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

0: 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御医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1: 到。
0: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御医团二营、三营、四营2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1: 是。
2: 给我接南京。
1: 是。
3: 喂，你好，请进南京。
4: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2: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5: 好的，请稍等。
6: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7: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8: 萧雅，有你电话。
6: 哦。喂，
2: 喂，萧雅，
8: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2: 喂，萧雅，萧雅，
9: 我是卫国。
8: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2: 我是卫国，萧雅。
9: 我是卫国，萧雅。
8: 卫国，你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8: 卫国，你在哪儿啊？
2: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9: 啊！
8: 卫国，你还好吗？
2: 好。
8: 喂。
2: 喂。喂。
8: 喂。喂，听得到吗？
2: 萧雅。
4: 先生您好，
5: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我
4: 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2: 那你帮我跟她说，让她保重。
4: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8: 我是，
5: 萧小姐，非常抱歉，
4: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5: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8: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4: 周先生，
2: 啊，说了吗？
5: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在吗？
2: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4: 先生，就这些吗？
2: 啊，就这些。
5: 好的，先生保重。
4: 萧小姐，
5: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10: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11: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10: 他为什么要跑啊？
11: 问你啊。
10: 他害羞了。
11: 不是。
10: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11: 没有。
10: 那为什么呀？
11: 猜呀。
10: 哎呀，我猜不出来。
11: 猜吧。

0: 方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团长好，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1: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监管不错呀，没问题。雪峰，到，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2: 听营长的，
3: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4: 不对，
2: 是。全体都有，收信。立正。
5: 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
2: 副司令，到。
7: 带部队全员进发。
8: 是。
2: 全体上车！是。
9: 魏国，他来找我的。魏国，你怎么来了？
10: 想见你，我想你。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 你回不来了，
9: 我不是这意思。
10: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要保重。来，这个给你。这干什么？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小雅，听话，拿着的。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嗯。
1: 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

0: 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2: 晚上好，明后两天台风红霞残涡将影响我省，带来强降雨，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今晚全市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明天宜昌江岸平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后天襄阳、宜昌江岸平原、随州孝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农事提醒：水稻应对高温干旱。贵省农业农村厅替您收看城水报。武汉阵雨转中到大雨，26到33摄氏度；宜昌小雨转暴雨，23到30度；襄阳小到中雨，24到32度；恩施小雨，24到36度；十堰小到中雨，24到34度；荆州阴天转暴雨，25到31度；荆门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随州小雨，25到32度。孝感阴天转大雨，26到33度；咸宁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鄂州阴天转大雨，26到31度；黄石阴天转大雨，26到32度；黄冈阴天转大雨，26到32度；天门阴天转大雨，26到32度；潜江阴天转大雨，26到31度；仙桃阴天转大雨，25到32度；神农架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新疆阿克苏多云，20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8到34度。

0: 西藏山南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
1: 数控系统是工业母机的大脑，武汉华中数控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携手国内机床主机厂，搭建共创共赢的产业生态。
0: 今天由在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关键节点。
1: 作为产粮大市，襄阳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91万亿元，规模稳居中部第一。三项信用贷款累计投放超3100亿元。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来看记者的调研。
2: 说到今年上半年湖北的金融，我想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宽和紧。先看宽。在三项信用贷款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湖北平均每天就有7亿元的资金在流动。再看紧，六月末全省存款余额接近了11万亿元，同比增长8.6%，跑在了贷款的前面。市场主体加杠杆更谨慎了，供给放得宽，风险看得紧。这一宽一紧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先到一条街上去看看。我现在就是在湖北当下最值钱的一条街上，光谷高新大道。作为全国拥有最完整光通信产业链的地方，在今年 AI 算力爆发的行情下，这里的相关公司市值齐头并进，长飞光纤历史性突破3000亿，成为湖北第一家3000亿级上市公司，光讯科技也迈过2000亿。

0: 亿大关，而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稳稳跻身千亿市直俱乐部。正因为他们的爆发，今年上半年武汉上市公司总市值增幅超八成，增速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里排名第一。这条科创大道的火热态势，正是信贷宽的生动缩影。在上半年，全省的账本上，科技贷款增速接近20%，绿色贷款增速超17%。
1: 涉农县域贷款增速均高于贷款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县域与实体经济。宽同样体现在融资成本上，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14个基点。简单来说，一笔100万元贷款，一年可节省利息1400元，省下的成本直接转化为企业利润。信贷扩容之外，直接融资渠道同步拓宽。 上半年，全省直接融资规模421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 ，AIC 基金实现湖北全覆盖，投、贷、证、险、单多元金融工具齐备，覆盖企业从初创、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宏观数据背后，企业拥有最直观感受。华钢一家建材企业计划扩产，急需资金。 放在过去，企业必须抵押厂房、土地。如今，负责人只需要线上上传营业执照、财务流水，不到1小时，平台完成信用评级，最高可授信1000万元，无需实物抵押，数据就是企业信用凭证。
0: 贷款放得宽，风险该怎么看住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块湖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平台上。过去银行贷款看的更多的是砖头，是厂房和土地；现在湖北的银行贷款看的更多的是数据，也就是企业的信用和商业价值。平台归集税务、社保、水电等13个部门政务数据，以及170多亿条商业数据，为每家企业绘制动态信用画像。 划分 A、B、C、D 4个信用等级，A级企业仅凭信用最高可贷1000万元。自去年4月平台上线至今，累计放款1175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为8700多家中小企业发放504亿元信用贷款。
2: 假如银行的贷款本金是100万，出现风险以后，财政可以分担50万。银行要是直接自己去放贷的话，它要承担100%的风险。
0: 信贷投放之宽，依靠2道刚性约束筑牢风险之紧。第一道约束来自制度保障，省市州财政按1:1配比设立总额1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设置明确红线，不良贷款率达到5%启动预警，触及8%立即暂停补偿，最大限度给企业融资机会，绝不放开风险管控口子。
1: 现在用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缩短了甄别企业以及流程办理的时间，再加上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风险补偿资金，风险把控有底了。第二道约束来自市场主体自身选择，上半年全省存款较年初增加7726亿元，存款增量较贷款增量多出2400多亿元，钱袋子更鼓了，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也更强了。
3: 这说明湖北的金融运行是合理的、宽松的流动性的，它并没有空转，在精准风控的前提下，沿着我们的信用的数据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经营的企业。存款多呢，是居民和企业信心修复的一种表现。湖北用股权引导解决不敢投的问题，用债权征信解决贷不到的问题，用政府的有为去激活市场的。
4: 有效。数控系统是工业母机的核心大脑，扎根武汉的华中数控30多年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突破海外垄断，打造国产智能数控系统，更以开放生态带动产业链突围。他们如何实现逆袭？来看今天的企业创新说。
0: 华中数控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只需语音下达加工指令，5轴加工中心便能自动开展作业。以往，老师傅编制一套复杂零件加工程序，往往要耗时4个小时。如今依托智能系统，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5: 传统的，比如说一个复杂零件的编程，我们要通过。
2: 编程、调试来去做仿真，只需要把这个零件的模型导进去之后，几分钟吧，就能生。

0: 算一个符合要求的一个加工基代码。
1: 这一效率跃升的背后，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传统数控系统如同录音机，只能机械执行既定指令，而华中实行更像经验丰富的超级老师傅，具备自主学习、实时优化能力，实现机床越用越聪明。
0: 我们自己内部做过一个评测，随机调取了50道这种实际故障的这种案例，它已经能达到3年维修工程师这样一个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迭代，每年来看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几何式的一个增长。
1: 2025年底，华中实行入选世界十大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这也是中国工业母机大脑首次斩获这项国际荣誉。技术实现突破，市场推广难题随之而来。国内众多机床企业长期使用国外系统，心存顾虑，不敢换，不愿换。
2: 从单点销售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非常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价格的原因，它可能随时都会切换。我们面向机床厂、用户厂开放技术平台、硬件接口，形成共创共赢的这样一个生态。
1: 模式转变意味着从售卖核心部件升级为共享核心技术。国内机床企业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耗费数年周期自主研发，依托华中数控开放技术，融合自身工艺特色，就能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系统。浙江海德曼便是典型案例。这家国内头部机床企业与华中数控联合攻关，推出适配自身产品的数控系统。
3: 海德曼把系统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在价格方面跟国外的数控系统比，也会有一个30%左右的成本优势。
1: 目前华中数控已联合多家国内主流机床厂商，落地超30台套华中实行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9.48%，在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市场占有率突破30%。
2: 希望在2030年，我们数控系统的这个产量希望能达到6万台左右，其中有1/5是华中实行数控系统。而现在我们深度合作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生态打造过程中，这个目标我们有望提前完成。
4: 今天由在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关键节点，主跨364米的南航道桥万吨钢梁架设完成。
5: 这里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的杭州湾，这片海域的潮差最高大概是9米，流速最快超过5米，一年之中有18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来自湖北的建设团队仅用50多天，就把总重量相当于一整座埃菲尔铁塔的钢横梁稳稳地架在了大海之上。
1: 在狂风巨浪里架设万吨钢梁，难度可想而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主跨364米，整套钢横梁总重超1万吨，海上能施工的好天气少之又少。湖北建设团队桥改施工方案，把原本29个节段优化成10个巨无霸大节段，单节最长超过100米，最重达1291吨，体量堪比一艘中型远洋货轮。
6: 所有的钢构件在陆地工厂整体预拼好后，用驳船运输到现场，采用2200吨级的大型浮吊，一次性吊装到位。大阶段的工艺大幅度减少了海上运输的还有吊装的次数。
1: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29.2公里，由北中南3座航道桥及多段引桥组成，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跨海桥梁。这座世界级跨海工程由中铁大桥院负责勘察设计，中交二航局、中铁大桥局作为主力单位全程参建，从设计到施工，处处彰显湖北建造实力。
7: 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织就长三角1小时高铁通勤圈，宁波至上海至苏州将实现1小时直达，彻底打破杭州湾的天堑阻隔。
8: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9: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

0: 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哪六张网呢？咱先科普一下，他们是水网、新型电网、地下管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和算力网。国家发改委测算，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这六张网啊，每一张都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这几天感觉热化了，你敢信？武汉把长江水变成了天然空调，在汉口沿江大道地下10多米深的能源站，14根直径1.2米的巨型管道一字排开，把江底5米处的水抽上来换热。原理不复杂，夏天江水28度，比气温低7-8度，水管把凉气搬进楼里。冬天呢，江水又比空气暖和，反向操作送暖气，全过程只换温度不耗水，水原路退回长江。目前汉口的长春街三小、保利酒店和附近商圈已经用上了，比传统空调节能30%以上。这背后呢，是水网、地下管网和新型电网三网联手。这笔钱花在了咱们不太会注意的地方，但省下的电费、夏天的凉爽、冬天的暖意，却是我们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还有一个通信网和算力网联手的例子，武汉公安的163个无人机机巢覆盖全市，一个平台一键调度，他们的能耐可大着呢。夏天防溺水，无人机在天上喊话，把贪凉的孩子劝上岸；深夜打击非法捕捞，热成像一照，哪里有违法一锅端。街头取赃款的骗子，钱还没捂热呢，无人机已经锁定了逃跑路线。航拍的画面实时传回后台，靠的是通信网；分析轨迹锁定目标，靠的是算力网。通信、算力，词是抽象的，但互助的安全是具象的。当然，六张网关乎的呢远不止民生，他们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大旗，是中国经济的新底座。水网和新型电网支撑的是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算力网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哪一样离得开算力呢？新一代通信网正在向 5GA 大规模商用和 6G 迈进，成为贯通生产、生活、治理全领域的数字大动脉。物流网持续降本增效，畅通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有地下管网，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正在全面升级。总而言之，建六张网是在为高质量发展铺路，为未来10年的产业竞争蓄力。每一张网既兜住了民生，也撑起了发展。织密六张网托举的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中国，也是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未来。
1: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襄阳市超200万亩农作物受旱。7月23号，襄阳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
2: 7月以来，襄阳累计降水仅2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80%。应急响应启动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襄州区大港坡泵站立即满负荷运转，5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塘河水持续提入灌溉渠网，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良田。
3: 7月26号，我们进行第三轮抗旱作业，蓄水量450万方。通过持续的补水浇灌，灌区大部分受旱农田土壤伤情得到有效缓解。
2: 与此同时，熊河、华阳河等大中型水库陆续开闸放水。截至目前，枣阳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放提调水1.7亿方，抗旱灌溉面积约64万亩。
4: 一次性放水36千，我们将金顶农作物生长入水关键时期继续提塘河水、引丹江水、融合持续水，最大限度地降低旱情带来的影响，坚决守住供水安全的底线。
2: 在宜城市，当地通过白起渠灌区引旱江水，同时调度水库和机井补水，多元并进。在小河镇融合村，干涸的稻田迎来活水。
5: 从筹备以后到物业那边建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
2: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襄阳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组建联

0: 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依托智慧水利平台系统调配全市水资源，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已累计开展人工增雨14批次，有效补充田间水分，
1: 充分发挥长藤结瓜水利工程体系的抗旱保控作用，联动384座大中小各类水库以及10000多座各类机井泵站，蓄引提调加人工增雨，马力全开。
2: 进入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6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0: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
3: 黄鹤楼啊，游船啊，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4: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0: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
5: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照亮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0: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谷等10大打卡机位。
6: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0: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3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司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7: 暑期夜游上新，武汉鄂州动物园开启奇妙夜，夜观动物、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
0: 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格外热闹，水豚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晨昏型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
8: 一般到了晚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他们的天敌都入睡了，他们都相
0: 继篝火晚会，沿途还有 NPC 互动，压轴飞蚁打铁花，流光璀璨。
9: 不仅那个霓虹灯光到处都是，而且演绎呢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是那个篝火盛会玩得太嗨了。
10: 夜场在周末能够达到4000左右的一个客流量，白天看动物，夜间看表演的一站式体验。
0: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则开放夜间自驾散放区，游客穿行暗夜草原，看长颈鹿踱步、斑马、羚羊奔腾，还有泼水狂欢、花车巡游、高空烟花等玩法。
11: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过来，晚上有很多场景是不同的，比如说打铁花、放烟花、花车巡游。
0: 两地夜场持续至8月30号，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升级日夜通玩，也可单独购买39元夜场票，下午4点半后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秘密。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雷爱民，男，土家族，

0: 1972年5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高级检察官，省法学会副会长兼职，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孙小荣，女，汉族，1972年6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孙国荣，女，汉族，1974年12月生，大学，工学学士，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雷立军，男，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宋文生，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宣传部部长，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党委副书记、校院长。潘国林，男，汉族，1978年6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黄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进一步使用。郑黎明，男，汉族，1980年4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农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咸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胡先平，男，汉族，1975年5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实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进一步使用。万鼎，男，汉族，1971年10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黄石市铁山区委书记，拟进一步使用。石伟，男，汉族，1981年11月生，大学，在职法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盛从亮，男，汉族，1983年10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高鹏，男，汉族，1982年2月生，在职大学，法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第11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罗志勇，男，汉族，1981年10月生，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年1至6月，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沿线港口全力保障粮食、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重点物资运输。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外籍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6%，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客源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入境人群结构从商务探亲为主转向旅游度假为主，湖北入境游吸引力持续增强。记者从国开行湖北省分行获悉，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开始受理，首贷和续贷时间持续至9月15号，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汛期重点疾病防控健康提示，提醒群众警惕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接触性传染病、食源性疾病四类高发疾病，注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做好防蚊灭蚊，若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0: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1: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4: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6: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

0: 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 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

0: 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6: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

0: 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重视。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
2: 我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
1: 他们是谁？
2: 76号啊，他们比九少更坏。
1: 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
3: 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4: 敦促卢武强起义，
3: 比这还重要的事

0: 一中，啊，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单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补充小零师团。 计划对楼武强部队进行缴械，代号武计划。看来日本人打算伏地抽薪。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详细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1: 知道。 好像瘦了，我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想。
0: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们纵师，我也知道因为纪律你无法向我坦白。
1: 我答应过一个人，他用性命救下了我，我得信守对他的诺言。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0: 必得奋不顾身。

0: 明州，明州，明州，我周世飞，这谁家的？
1: 不是，妈的！
0: 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好嘞，好嘞。
0: 明州，你没事吧？
1: 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就让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
0: 赶紧去看医生，好吗？
1: 谁？我可完了。
0: 这样，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1: 好嘞，好嘞。
0: 我在办公室给我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啊。对不住啊。

0: 你还是喜欢读书啊。小时候落下的毛病，今天呢怎么改叫致废了，还做了这么大的官。
1: 人呢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事情。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那个继父你还记得吧，成天揍我，他每次一打我，你母亲啊就把我叫到你们家，就是做这道菜给我吃。
0: 当然记得了。你那个继父喝多了酒打人，打得真狠呐、啊！不管他怎么打，你都不吭气。小时候的你是真有骨气，没什么骨气。
1: 不过我懂人，他呀，一揍我，我只要一喊叫，他就打得越高兴。我不吱声，他就没了雅兴。那时候日子确实苦，饥一顿饱一顿，今天睡觉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睡醒，
0: 太难。你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人上人呐，每天山珍海味的，高官在座，意气风发呀。
1: 我呀，说到这个还得感谢哥哥。你还记得我18岁那年，咱们去杭州拜访一位叫徐先生的，
0: 我带你去的。
1: 当初戊戌变法，戊戌七君子6个就死了，唯独这个徐先生活了下来。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6君子都被处决了，唯有您独活，您心里不难受吗？你还记得他怎么回答我？
0: 当时他说了2个字，
2: 对，
0: 顺势，
1: 就是这2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当时一听这2个字，如雷贯耳，如获甘露。这人呐，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得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流而上。这2个字鞭策了我整整20多年，确实感谢你啊，李中校。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人还活着，就什么希望都还有；若是死了，一切皆空。你说呢？
0: 对，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吃吧，
1: 李中校。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我没说错，弟弟我呢，今天在90号说话也算是，但我上面已经还有日本人，您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90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90号。
0: 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
1: 我周志飞今天是掏心掏肺跟你说了一些心里话。我念在你母亲曾经救济过我，我今天想帮你一把，你也帮我一把，行吗？
0: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呀就是个小买卖人。
3: 王卫忠，你一脸不要脸是吧？
1: 跟你念旧情，你给我打太极。

最后问你一遍，吴州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0: 王明忠，你买卖做得很大呀，啊？那你看看，是罗司令人快，还是我的枪快？我最后问你一边，说，
1: 放了王明忠！
2: 放了王明忠！
1: 刘司令，所谓何来？
2: 金南阁下，你们90号。
3: 抓了我军情报处处长王明忠，我向周志飞要人来了。どういう意味だ？上殿の情報部幹部のようです。私はね、領事兵にあたってはいえ。
4: 詹志平，
3: 让周志飞换人。
4: 何で？
2: 谢了。
5: 站长，请等让你把他放了。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6: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胡连长供出来，随时咱们能出城门。就说明中，我们就撤。
5: 是。

0: 滚！
1: 志飞兄啊，那就此一别了，咱们

0: 司令，你终于来了，我要的人呢？
1: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
0: 对，不说了，
1: 那我们一起等着。
0: 行。

0: 不得了了，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1: 开枪打的王秉忠，谁他妈开枪打的王秉忠？
2: 站长他疯了，他拿刀捅我！
3: 你他娘的给我个交代！

0: 民体面，这样可以吗？
1: 真是费心了。
2: 走。

0: 孟连长，罗司令在哪儿？我急着找他。
1: 都知道，罗司令交代，必须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二位带到长门。
0: 罗司令，要打仗了吗？
1: 是的，罗司令要和东洋人干起来了。为了这个，兄弟们盼了很久。啊，陆老师，赶紧走，我怕再不走，出不了苏州城了。
0: 玉梅，出了苏州再说。

0: 司令，咱们的棋已经插上了。
1: 好啊，武连长立了大功，抓紧时间出城。
0: 是，加速。
2: 那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们。

0: 插着我们的旗，为什么门没打开？
1: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长，胡连，撤退，撤退。

0: 玉梅，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分头行动，你去找罗司令，见到罗司令之后你把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好了，现在就下车。
1: 那你们去弄，
0: 我跟孟连长引开他们。
1: 你也下车吧。
0: 你听我的，冰梅，你赶紧下车，跟你儿子大龙说，阿姨今年一定带他去上海看电影。
1: 田中，你去弄。
0: 冰梅，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孟连长，昌门应该是出事了，我们不能从那边出苏州了。这样，我们走祁门，从前面那个路口左拐，我给你们指路。
2: 好的，走祁门。

0: 怎么了？没事吧？我是九十号的人呢。
1: 放心，他是自己人，又叫了罗司令。一中，送我们出城。
2: 城门全部封锁了，出不去。
0: 我们今晚必须出城。罗司令必须会师部。
1: 明天凌晨两点，小林部队会同上海登部队，联合实习五计划。毕罗司令缴械，六哥，拿下这个包，里面有5计划的全部照片。
3: 鬼子，送我出城，快！

0: 司令，你们这是被我们甩了！
1: 李叔，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带司令走。
2: 不可能，
3: 只有你带司令出城。
0: 又干，
3: 服从命令。
2: 停车！

0: 走。
1: 卢司令，这边吧，快点，快！
2: 还是杀鬼子痛快。

0: 绿竹小姐，雾副站长有事找你。有事吗？娘姨，你出去，把门关上。 我不喜欢他，他看人的眼睛太毒。
1: 绿竹小姐，立中确实有一事相求。

是不是我帮了你这个忙，你以后就什么都听我的？陪我睡。放心，这么俊的一张脸，我可舍不得让你跟李先生同把枪打死。说吧，

0: 什么事儿？
1: 郑小姐，我想借你的车送一个人出城。
2: 副司令，来。
0: Honey， 李先生，
3: 这不是那个。
0: 李先生，你怎么躲这儿了？害得我一顿好找。
2: 告我，记得从金门走。
1: 那你比较隐蔽。
2: 如果有人拦着，就说李先生今晚必须要出城，有要紧的事儿。
0: 别猜，能救你命的。
2: 保重。

0: 西门、向门都不让出，旭门现在也不让出。刘老师，苏州可以通行的就这四大门，而且晚上八点以后就宵禁了，我们今天恐怕是出不了城了。
1: 不行，莫连长，我们可以试试走水路去盘门水门，夜里小船可以通行。
0: 那我们试试去盘门水门。
2: 陆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wash it down.

0: 罗司令好，放枪！
1: 是罗司令，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到！
2: 罗司令回来了！
3: 罗司令！
4: 警卫连，一排二排，
5: 任何七名官兵全体牺牲。
6: 为了救罗蒙，
7: 司令，我们冲进苏州，我兄弟报仇。
4: 这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二十一独立旅，
8: 哟，
4: 你部全朝昆山方向防御。防止狄小林部队从苏州出城。
8: 是。
4: 98、99团。
8: 有。
4: 你们二部策应21旅。
8: 是。
4: 101团。警卫团。
8: 有。
4: 加强常州城的防务，提防上海方向日军来犯。
8: 是。
6: 小鬼子们企图实施5计划，教我们读33师的信。
4: 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
9: 枪在人在，枪在人在。
4: 行动。
9: 是。
10: 司令，上。
4: 好，马上电天联络新四军60林国平主任。
10: 是。
11: 我是我心。
12: 龙枪は指揮部に戻りました。今部隊は前線暴挙している。投げる仕事もう失敗しました。
13: 哎，出什么事儿了？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怎么了？你倒是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啊，一中，怎么了？城门外打起来了，死了好多人。还有啊，

0: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家人，我不能放弃我的爱人，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
1: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爱人，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
0: 可惜生来为了掩护我，
2: 那若彤呢？
0: 是怎么了？我找了一晚上。
3: 那或许逃出城了呢。萧小姐她人那么好，吉人自有天相的。要逃离苏州，谈何容易？人呢？回长舒。我问的是绿珠。昨天打电话给长舒分站，那边说看见绿珠小姐的车开进了罗武墙的长舒兵营。
4: 应该是被罗武强挟持了。米先生，您放心，我去一趟长舒河，我把人给你要回来。
3: 站住！走去。
4: 算了，我就怕罗武强动摇了军心，跟了共产党。该死的日本人！ 我告诉你，喂，罗兄，我都知道了，所以我第一时间赶回苏州。我才刚刚进屋，我回来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都给你处理清楚。我说过，我会保证你在苏州的绝对安全。 陆小姐，她没跟你去吗？好，只要她人在苏州，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她。我会保证她在苏州的绝对安全。好的，
3: 李先生，我想陆小姐我们跟丢了。
4: 他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们96号不中用。我从76号特地调了2个特别行动小组盯着他。
3: 现在人呢？他就在绿珠的宅子里。哎呀，惭愧，
4: 罗武强不能丢啊！ 我那么怕他跟了新四军，偏偏日本人就……我也是没想到日本人能干出这种事情。还好，他在意陆军怒，这说明咱们还有机会。你亲自去盯着他，别再丢了。你放心吧，我24小时看着他。
3: 记着，一步都不能让他踏出那个宅子。

0: 放在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快跑！
3: 开开！开开！开开！
4: 把这封信给罗斯林。
5: 找到小小姐了吗？
6: 她牺牲了。
7: 陆老师人呢？
4: 牺牲了。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0: 欢迎加入九十号，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2: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3: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9: 看他们勇往直前。
14: 害怕吗？不害怕。
9: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7: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8: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撤退，撤退。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0: 武强不能丢啊。我那么怕他跟了新四军，偏偏日本人就……
1: 我也是没想到日本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0: 还好他在意陆军怒，
1: 这说明咱们还有机会。
0: 你亲自去盯着他，别再丢了。
1: 你放心吧，我24小时看着他。
0: 记着，一步都不能让他踏出那个宅子。

0: 我就给罗司令打个电话。
1: 陆小姐，抱歉，除了打电话我什么都可以。
0: 你们现在不就是变相的软禁我？你们是哪儿的？是特务。
2: 陆小姐，
3: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让你留在这里是李先生的意思。
0: 周站长，李先生是谁啊？
3: 你不知道吗？反正啊，李先生如果不给命令的话，你就只能一直留在这
4: 儿。哎，罗小姐，我劝你乖乖听话，我们都是干脏活的粗人。

0: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1: 还是没找着。
0: 谢谢。
1: 今天你睡床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0: 我没事儿，我不困，你先睡吧。哎，海梦。
2: 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0: 海梦啊。
1: 什么都别想了，先睡觉。

0: 陆小姐，喝个茶，吃点东西吧。
1: 哎，去去去，哎，坐坐坐啊。

0: 这是哪里啊？不方便说啊。绿珠小姐住过这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屋里那些行头，正常小姐闺房怎么会有啊？哎，那绿珠小姐怎么又不在了呢？
1: 这我不知道，我只管照顾你的生活，你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没烫到你吧？
1: 我们做下人的皮糙肉厚，不怕烫的。
0: 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刘，你叫我刘娘姨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啊，刘娘姨。
2: 龙兄你好，陆小姐我们找着了，她很好，就在苏州，
3: 绝对安全。
4: 李先生啊，我现在就要我的家庭教师赶紧回到常熟，我那几个孩子一直缠着我，哭着闹着非得要见到陆老师啊。
2: 好说好说，
3: 我呢想请你啊再回一趟苏州，把有些误会消除一下。
4: 苏州兄弟是不敢去了，想必李先生已经知道了吧，日本人杀害了我67名弟兄。
3: 那这样，上海南京随你挑，我亲自去常熟接你。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之前提的要求汪主席全都答应了，钱枪都不是问题了。
4: 这事扯远了，不是这样，
2: 我呢派人把吕
4: 珠小姐给你安全地送回苏州，你派人把陆老师安全地送来常熟，如何呀？
3: 我想你听着，李珠小姐不配跟你的陆小姐相提并论，她的昆曲唱得很好的，没事儿请她多唱给你听吧。
2: 我劝你，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
3: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地送回给你，好好考虑。

0: 林主任，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姓李的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2: 司令，赃弹不断，反出去了。目前是我们起义一直到最佳时机。
0: 我就说陆锦诺，我绝不一致。
2: 林主任，
0: 接下来怎么办？
2: 您就羞辱总统指的苏州陆小峰的一个八卦了没有？没有。
0: 他们侦查到小同志已软禁在三号别墅，跟这里所谓森严，有特工总部76号的人负责。而且听说，这不是被亲自爬上，很难。
1: 第二，先救小同志，敦促有武强起义的事也不能停。

0: 一中，这位舞女是小你。啊，你们聊，我去看看君生。
1: 啊，
0: 坐。我记得你，当年你先生护送我们上冲山到西山了，是有什么事吗？若彤被捕了。啊，你放心。
1: 我知道你们的所有事，我找他很久了，他去哪儿了？被谁抓了？
0: 76号的人被关在3号别墅。3号别墅是以前绿珠珠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小分队已经到了苏州，实在不行，我们就准备强攻。
1: 等我一下。

0: 这个三号别墅其实是个特务窝，前面的这个宅子是清香委员会苏州办事处，在它右手边五号宅子是大汉奸汪曼云的家，24小时有人看守着，对面有两个制高点，上面有两个游动哨，上面的警卫都是有70六号特工总部听选的。
1: 听说隔壁还有一队的日本宪兵，
0: 所以想要用强攻的方式救出若斗，代价会极大。
1: 你能跟他联系上吗？
0: 吴女士，你先回去吧。
1: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3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林主任的意见是，还是要尽快营救他。
0: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

0: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看来小包上说的都是真的。2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啊。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庭教师陆军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陆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军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军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一路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生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淞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3: 周志飞这个人够恶毒的。
2: 没错，因为他有李先生这个靠山。
3: 我要打电话给你，让他把路交给我们。
2: 不行，阁下，李先生一定会否认陆军诺在他们手里，若是逼急了反而会杀人灭口。您忘了41年的蒋伯仙案，蒋伯仙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是他们搞的鬼。
3: 老顾，你的意见？
2: 我认为此事不能犹豫，只要立刻从李先生手里把陆军诺要来，便能去得出头。
3: 陆军诺在哪里你知道吗？
2: 我有内线。阁下，请您立刻派严谨军曹长协助我，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
3: 这样你最好不要像周继飞、黄新斋那样骗我，否则我会派兵把你太太海默还有那孩子给杀了，把雇员全部给烧掉，你得明白。
2: 明白。

0: 别别别，总总队长，干什么？哎，卢副站长，哎，这是干什么？这，顾站长，哎，卢副站长，这是干什么？哎呦，是你同志，
1: 陆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副站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陆小姐，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1: 把人带走。

0: 医生，阿莫一个忙，别担他走，你把他交给我处理。
1: 周站长，我也很为难，我也是受晋南阁下的命。
0: 你确实聪明，但你记住了，你不可能从赢，那聪明反被聪明。
1: 把人带走。
2: Yeah!

事实再说。

0: 这封信给罗斯林。
1: 现在别说话了，我带你去医院。
0: 玉忠，玉忠。

找到小小姐了吗？

0: 指挥这份情。好。报告，司令，客人到了。
1: 王司令。
2: 陆老师人呢？
1: 牺牲了。

0: 罗司令，有个情况一直没有和你讲。陆小姐，她其实是我们的同志，她的真名叫肖若彤。
1: 肖若彤，我有一事，我早就有一事。
0: 还有一个救过我的，也姓肖，他是，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俩是兄妹。
2: 罗司令，
0: 罗司令，
2: 你为我，
0: 肖若彤同志牺牲之前。
3: 留下一封信，专门要交给你，罗司令。见字如晤。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很抱歉。 以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不叫陆君诺，我的真名叫肖若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抗日而死，若彤夙愿。司令，感恩你一直以来对若彤的呵护，若彤亦视你。 为尊敬的兄长，我的心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此生不渝。希望兄长别怪罪我，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名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多少志士为中华浴血奋战。 你又怎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呢？司令，有什么能比守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值得骄傲的呢？司令，若彤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坚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4: 我辈必奋不顾身，
5: 若彤绝逼。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
4: 同胞，搬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5: 同胞，搬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4: 放我爱国军人。 铁血男儿汉，
5: 放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4: 我命令，都33师，今日起全体官兵加入新四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到底！

0: 义了，起义了！
1: 他们起义了，他们33师全部加入6师，成新四军了。绿石姑娘，我也要参军，加入新四军了。
2: 那我怎么办？
1: 那天晚上出城的时候，闺中给了我一张条子，他让我交给你。
2: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个陆汉天是顾家在上海贸易行的总经理，闺中让你去上海找他，他会安排你未来的生活的。
2: 凭什么？
3: 李仲小姐，
4: 我部已全部起义，加入了新四军，你回去何从啊？
2: 回苏州。
4: 我想你会这么决定的。
3: 这是我派给你的汽车夫，他会把你安全地送回苏州城内。另外，
4: 这里有10000法币，是我个人资产，也是罗某的小小谢意，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0: 你谁啊？
1: 你就是那个叫绿珠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先生姓李。
2: 这个事儿没那么严重，你就好好说嘛。你怎么

0: 行行行，你逗什么呀？说事儿就行。他们来探望你了，带着鬼子，就是你们。你哎，你说，你说，你说。啊，谢谢谢瓜。是早上来一个人，啊，到咱们生又龙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
1: 我们90号的人吗？
0: 啊，
1: 年轻人。
0: 啊，
1: 是不是叫顾一中？啊。
0: 还带着日本军曹，不是，问了些不干不尬的话，这回算麻烦大了。什么
1: 麻烦？你慌什么呢？他是逮住人了，还是查着米了？你们有点风度，亏你还是无限之士。
0: 是是是，志培兄，您得快想个办法呀！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咱们倒卖他们的军购粮，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1: 什么他妈的他的军购粮？
0: 这是咱们太湖老百姓自己种的米，不是日本人的。是是是，这大主意还是得您拿。没什么问题啊，这米不都卖出去了吗？姐夫，没有，还有一部分。
1: 上次你不是告诉我，全部卖出去了吗？还剩多少？说，还有1000多担吧。放在哪儿了？就在咱们库里。苏州啊？
0: 对。
1: 为什么要留着它？
0: 我不想着说这个米家能涨点，多卖点钱。
1: 志培兄，志培兄，志培兄，动不动脑子的啊！日本人在查军工，你把这个米放在苏州，你有几个脑袋来花这钱？

0: 我不让你看着他吗？
1: 不行，不行，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志飞兄，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善后呀，要不咱找那姓顾的，给他点甜头。
2: 没用，小儿童被我们打死了，顾一中现在恨死我了。这样吧。
1: 你们尽快把这1000担的米赶紧给我甩出去。

0: 哎呀，心疼阁下，心疼阁下，冤枉啊！您把我放了吧，我还有很大事。
1: 过去，阁下，听说你有话要向我亲口说。
0: 阁下，我们都中计了，中了贵重的计，全是误会。你跟小舅子成立公司，倒卖军用物资，把各市的军米都卖给了新四兄，这也是贵重的拳头。
1: 严谨啊，
0: 在汪政府里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倒卖物资吗？啊，这多了去了，
1: 金油品已经什么都说了。
0: 你怎么办的？还卖到哪里去？清清楚楚。对，我认罪，我是倒卖军米了。阁下，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将功补过，可以吗？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信息想跟您汇报一下。 在苏州特工站，潜伏着共党一个非常高级的特务，代号叫孤舟。孤舟，
2: 对，
0: 是谁？我现在只是有怀疑对象，但我却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个人交到您面前，任由处置。但我有个条件，如果。 我能把孤舟找出来，希望阁下给我一次机会。当然，九少的工作我可以辞去，我只要求带着我老婆孩子回乡下耕田，给我一条活路，可以吗？
2: 可以。
0: 不，亨利尔多，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的，谢谢您。这个人，其实两位都很熟悉。 顾逆忠，你们别不信，王明忠您还记得是谁吗？就早几天前，罗武强司令跑到我们九十号来要人，那个共党的联络人王明忠，后来死在了九十号。他是孤舟的上线，他死了以后，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就是他和下线。 孤舟的接头信物，我有个妙招，我们找人打电话给顾一中，就说共党那边派来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诗集，我猜顾一中手里必有这本诗集，约他出来接头，那到时候真相大白，顾一中就是孤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严姐，这本诗集就在我办公室。
3: 左边垫了抽屉，您去拿一点，一试就知道。好，到这个了，慢点啊。哎，真聪明。喂，
4: 你好，是顾一中先生吗？你是？
3: 我姓潘，从上海来，我手上有本诗集，想请您品鉴。明天中午12点，狮子林山水亭见。

0: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1: 好，你好，是顾先生吧？来，请坐。

素闻顾先生很喜欢诗词啊。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册诗词啊？顾先生，何不借我一阅，顾先生？哎呀，好书啊！这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0: 这位先生，不知你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呢？
1: 吴先生，素闻您一直特别喜欢诗词，今天就想和您切磋一下。

0: 哎呀，回来啦！怎么样？我说的没错，是顾一中吧？来，
1: 扔了！
2: 臭指挥，我回去了。
0: 没抓到吗？哎，袁姐，你抓到。

0: 我这里先生，八个，我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日本人管，我的事情不归你们管。哈哈哈哈哈！一走，爷爷，不是，把刀子放掉。太君，这是李太太送给宪兵队的礼物。
1: 放开！放开！放开！你干的哪样？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放开他！
2: 吴一中，不关你的事。
1: 天杰，
2: 下去！
1: 你把立柱放开！
2: 下去！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

0: 喜欢旺仔牛奶了。哇！
1: 晋腾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你及阿涛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行照片，我将成小林信男师团长。
2: 李信山，司令，
3: 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耶！不含酒精，家中常备哦。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的支点扫描。
1: 上半年，湖北碳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七大试点40%，位列全国第一。碳成交额105.48亿元，成交量4.25亿吨。湖北生态环境旱交所平台累计注册用户237万，交易额736亿元，融资3567亿元，持续领跑中部生态权益交易。7月23号，武汉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全市 GDP 达11236.42亿元，同比增长5.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高技术制造业增幅65.7%，首次超越传统重工业。强劲数字背后，武汉新旧动能转换正在提速。经国务院批复，口岸现代化“155”规划正式印发，恩施许家坪、鄂州花湖两座机场分别纳入口岸改造、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持续享受国家政策扶持。
0: 上半年，湖北发展多点突破，对内培育内生动力，对外扩大双向开放，中部支点优势愈发凸显。对内，碳市场成交额占据全国40%，持续领跑。武汉 GDP 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扛起了工业增长的主力。对外，两大机场纳入国家口岸布局，立体开放通道持续拓宽，高质量发展动能愈发充沛。好了，中部崛起，6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近日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可以同时支撑120万人提问并实时回复。这套算力设施将用于新药研发、大模型训练等领域，面向各类主体开放普惠算力服务。7月20号，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确定打造3+N科创引领高地，主攻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领域，同步布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产业。7月22号，昌九高铁完成全线接触网导线铺设，牵引供电主体工程收官，全面进入静态验收、联调联试筹备阶段。线路属于京港高铁重要组成部分，通车之后，南昌到九江最快半小时可达，赣北将融入中部高铁主通道。7月21号，华电锦星星线2×350兆瓦低热直媒发电工程2号机组一次并网成功，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区域电网的坚强支撑，在破解固废围城难题的同时，也为吕梁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上周，湖北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地区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分析各项数据，您会发现这份成绩单里的含金量十足。首先来看产业，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8%，高新产业几乎撑起。

0: 如何化为我们身边的变化，一起去看看。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63.8%，一到五月仅利润就增长了11.7倍。听起来爽感十足的故事，企业到底经历了什么？
2: 我身边这个大块头就是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而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
1: 光纤预制棒说白了就是光纤的母体，全球能做好的企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30多年前，烽火通信在武汉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光纤。30多年后， AI 时代来了，大模型、自动驾驶、元宇宙都在抢算力，而算力要跑得快，全靠光纤传输。烽火通信这几十年的技术家底一下子就成了硬通货。
3: 人工智能的爆发是整个行业的时代机遇，但机遇只会留给有技术储备、有产业根基、有核心壁垒的企业。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1: 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这句话背后是几十年没有中断的投入，至今仍然没有一丝松懈。
4: 容积损耗降到多少了？现在
5: 目前的话大概在0.1个dB 左右啊，
4: 还是不行，至少在实验室得降到0.05以下。
5: 另外
1: 在烽火通信的实验室，工程师杜成正在带领团队测试一款行业最新产品——空心光纤。传统光纤是实心的，光在玻璃里面跑，而空心光纤中间是空气，光在空气里跑，时延降低了30%。30%对算力传输来说则是赛道级的领先。但当初啃这块硬骨头的时候，国内完全空白。
4: 可能商用化未来可能很久，可能不会很快的带来商业价值，但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有颠覆性能的产品。我们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人走通过，我们要快速的去赶超全球的一流的水平。
1: 就这样，烽火通信成立了一支空心光纤特战队，一头扎进了没人走过的路。眼下这款空心光纤即将在国内的数据中心迎来首次落地商用，但烽火想得远不止自己，他们正在训练专属行业大模型。未来这套模型将面向全行业上下游企业开放，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跑上快车道。
6: 我们拥有从光棒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承揽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0: 貂蝉连环计，阿乔双输何九，朴素赤壁之战，一个半小时的猜秀里，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剧中人。
1: 真的在跟我们的三国历史人物在进行这个畅饮对话一样的感觉。
2: 每道菜品，它也用故事的名字来命名，让我有一种赴宴的感觉。
0: 这场三国群芳宴是知音殿每天最热闹的时刻，把这份热闹装进这座老建筑的人叫陈梦如。沿龟山步道涉级而上，飞檐斗拱，青瓦错落，知音殿就在眼前。站在这里，凭栏远眺，长江大桥近在咫尺，黄鹤楼隔江相望，很难想象它曾经沉寂了20多年。
2: 我第一次来，非常惊艳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我第一反应是一定要让我们的游客有一个不虚此行的效果。
0: 惊艳之余，现实是另一番光景。老建筑闲置太久，连周边的市民都近乎遗忘了它。登上龟山本就费脚力，更得给人们一个专程上来的理由。
2: 我当时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我要以打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才能满足现在消费者的需求呢？
0: 调研了半年，陈梦如的答案是，不只做一顿饭的生意。

0: 而是利用龟山的三国文化积淀，把一场三国梦装进这座老建筑。今年年初，直营店焕新归来。上汉服看一段舞蹈，品一道楚菜，人均消费不算便宜，但愿意买单的人越来越多。陈梦如说，这叫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
1: 第一次满座，我们的游客全体起立为我们的演员鼓掌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一步是走对了。到后来我们过年期间每天中午都要加开中午场啊，我心里的这个石头才总算放下来了。
0: 除了品文化，陈梦如还让顾客免费品风景，
2: 喝个下午茶呀，赏赏眼里的风景啊，大江大河大武汉在这一刻呈现在我的面前，非常的美妙。
1: 免费观景才是最好的这个引流的入口，也会带动我们的这个二次消费。短期看其实是让利的，但是呢，长期的话它能聚拢人气，价值是肯定是更高的。
0: 不止空间运营，陈梦如还结合武汉顶流 IP 开发出诸葛蒜鸟系列文创，延伸消费链条。虽然开业半年生意不错，但陈梦如的焦虑一直在。
1: 现在生活的快节奏，消费者喜新厌旧也是很快啊、对，你三个月不变的话他可能就不来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0: 市场逼着陈梦如不敢停，春天试睡中式汉婚礼排期很快填满，初夏打磨下午场短袖搭配茶点，樱花季、端午主题活动层出不穷。眼下他手里还有一张新牌。
1: 我们下一步会引入一些这个 VR AR 的体验，从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到实体的延伸，再到一个数字的空间。
0: 半年时间，消费场景数次迭代，消费体验不断刷新。在陈梦如看来，从一座店到一种消费方式，真正活过来的不只是这座老建筑，还有对消费的新理解。
1: 我觉得吧，有的消费买的是东西，但是有的消费买的就是此时此刻。
3: 一个订单的话，数额可能在六位数左右，在这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老板，不用听所谓的上下级的吩咐，还有所谓的 KPI。
4: 张俊阳去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同学们大多留在了重庆，他却背着包回了家乡鄂州。上个月他的公司成立了，说是公司，其实就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一台电脑，一个想法，用水墨画风格做 AI 漫剧。
3: 第一点我觉得是自由吧，在这里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创意，在这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老板，不用听所谓的上下级的吩咐，还有所谓的 KPI， 我可以脑海中想到了什么我就去做，去实践，去试错。
5: 你现在工作的环境还是很好的，景色很优美。
3: 对，我们脚下就是阳澜湖，身后就是莲花
4: 社区，
3: 大家会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一些老板，一些同行，在平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可以直接向邻座的同行请教，然后让他们给到他们一些的行业经验，能够让你在前期少走一些弯路。
4: 而孵化园也愿意从一颗种子开始培育他们成长。
5: 现在产业孵化园和 OPC 生态社区的老师们正在协助张俊阳申报 OPC 的创业补贴和创业贷款，
6: 其实都有大量的补贴政策和优惠条件。一颗新种我们赋予它资源、政策、陪伴、引导和市场，让它在这里成为参天大树。
4: 就在本周，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在鄂州启幕，第四届722鄂州人才周同步举办。大会现场，莲花山人工智能等鄂州三大 OPC 生态社区正式揭牌，为鄂州、为湖北聚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人才释放强劲信号。
7: 人才培养是产业聚集的一个根本，国家鼓励 OPC 啊这种创业的模态，所以我们把一些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算力在这个平台上提供给这些 OPC。
4: 虽然公司成立才短短一个月，张俊阳已经接到了意向订单，他的创业梦正在家乡破土萌芽。
3: 有合作的意向，但是还在聊当中。一个文旅景区，他们需要做一些沉浸式的文化秀的视频作品。
5: 这个资源是谁给你带来的呢？
3: 也是研究院孵化园这边的专门负责招商的部门团队。
5: 一般这种

0: 数额可能在6位数左右，也是尽可能的去做吧，去以自己现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质量和水准去交付，让客户满意。
1: 三个故事看完了，大家应该感受到了上半年湖北经济的新活力，它不仅体现在数字的增长上，还在研发实验室，在创业园，在网红餐厅，处处都是新动能、新业态、新机遇。这些新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逻辑？今天的支点面对面，我们要对话的是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一起来聊聊。陈主任您好，在您看来，湖北这份半年报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含金量如何？
2: 好的，主持人啊，我们来看这份半年报的核心亮点呢，我总结为三大新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成为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呢，高技术的制造业这个增加值是大涨36.8%，近80%的工业增量全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新质生产力呢是站上了挑大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个亮点呢，投资结构也深度优化，像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整体的增速率呢是达到9.5%，一些标志性的新兴产业集群呢是在加速的崛起比如说长江存储引领这个存储芯片这个赛道，九峰山实验室驱动化物半导体取得了新突破，还有像长飞光纤串起了光电子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态全省呢正在从科研高地到新兴产业高地加速跃进。第三个呢，就是外贸结构也是换新升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是58.7%，占整个出口的比重呢是提升到了38.7%像这个计算机新能源装备以及这个储能电池这样的新产品呢，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军，走出了一条极具含量的开放的新模式。
1: 我们看到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8%，对工业增长贡献率接近80%。光新平端网产业集群已经形成气候，但产业的相对集中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比如说，单一的产业波动会不会影响整体的稳定增长？您对此怎么看？
2: 湖北发展的含金量它不是一天练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光谷的一束光这个起步到现在是走了30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光新平端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齐全，人才的储备充足，龙头企业能够带动，所以这种生态一旦形成就有自我强化的能力。当然湖北呢也在布局大健康北斗量子这样的一些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的形成战略新兴产业，不断的这个布局未来产业，就会促进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1: 我们跳出湖北来看中部，近期中部六省纷纷晒出上半年的成绩单，中部六省上半年经济总量加起来是多少呢？148,763.47亿元，占全国比重约21.38%。陈主任，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2: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21.38%这个比重是非常的关键这个是已经超过了这个1/5这说明中部呢正在作为这个支撑全国增长极它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板块之一。中部各个省份在这资源禀赋之上来发挥优势你像我们湖北就是发挥我们的科教资源优势，实际上推动以武汉这个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为总的抓手，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安徽的汽车出口量呢也是全国第一，河南引进比亚迪这样的一些大项目也是带动整体的转型。江西呢是依托它的这个资源做成新材料，湖南的工程机械也向新能源方向在转型，就是各省呢都在瞄准自己的发力点，多元路径各展所长，这才是中部崛起的奋进的途径。
1: 好的，感谢陈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花了一整期的时间看产业、看就业、看消费，感受湖北经济的新活力。为什么这么看重新这个字？因为只有新才有未来，产业不新就只能在低端徘徊，消费不新内需就缺少引擎，就业不新年轻人就找不到方向。新赛道、新场景、新饭碗，新不只是数字里的亮点，更是湖北经济向上生长的动力，是老百姓日子有奔头的底气。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知点周刊，下周再会。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救赎行
5: 列，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救赎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9: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
5: 看他们勇往直前。
10: 害怕吗？不害怕。
5: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5: 冰城谍影，
1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1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15: 现在是迷雾重重，
5: 如临深渊，
1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5: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转眼间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还记得8年前那个金秋，我们怀揣传承文化、品味经典的初心，首次拉开了戏码头的帷幕。时的我们未曾想到，在往后的岁月里，这方舞台会见证无数戏曲名家的璀璨绽放。
16: 京剧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亮丽名片。
17: 我热爱京剧，一生都是从事的这个职业。
18: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京剧，
19: 以最美的形象展现在舞台上给大家看。
20: 越剧就是可以教你如何去爱人，
21: 做好传承，做好创作，和着这个时代一起来同步推进。
16: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就是西北人心中的歌。
22: 我要把民族的东西走出咱们陕西，还走出世界。
23: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母体。
24: 昆曲是伴随我一生的伙伴。
25: 豫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贴近生活，
26: 做戏做人，演戏演心，戏比天大。河北梆子主要的特点就是慷慨悲壮。
27: 你走到天涯海角，你听到不仅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河东。
28: 接受我们楚剧，爱上我们的地方戏。
29: 将来这个花鼓戏走不走得远，我们身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0: 我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黄梅戏。
31: 对于演员来讲，只要用心做出来的作品一定是非常好。
32: 汉剧的大旗扛在我们这波人身上，
33: 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反馈观众，
3: 托举青年才俊的戏剧梦想。
34: 没有参加像这样的同龄人的比赛，你就不会有这么直观的冲击力。
35: 像很多地方戏的演员，而且都是青年演员，他们都那么的优秀，
36: 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出自己的不足，
37: 从别人的身上汲取了很多营养来丰富自己。
38: 每一个演员经过这一次的比赛以后，都会有成长，都会有收获。
39: 我们收获的不是成绩，而是成长，
40: 学会思考，学会创造角

0: 角色，塑造人物，这是最重要的。
1: 带着思辨的精神，继续不顾一切地坚守好自己的戏曲事业。
2: 更沉淀为万千戏迷心之所系，念念不忘的精神家园。
3: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户外，就是在乡间地头去跟观众、跟百姓们在一起
4: 办这种像嘉年华似的连续几天的演出，其实无疑是观众和戏曲的一个狂欢节。
5: 在户外的舞台上演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新意，然后让我们呢也感受一下之前老先生老艺人跟观众这种互动的这种交流。
6: 哇，你们太热情了，听说你们从全国各地过来。
7: 我从南京来的。
8: 你是哪里人？
9: 河北
10: 郑州来的，然后我是您的粉丝老师。
11: 我也是从郑州过来的，
12: 特意从青岛飞过来的，然后这不三天嘛，然后昨天来，今天来，明天准备继续来。
13: 心情很高兴，很兴奋，哎，很亲民的感觉。
14: 我每一天都想来。
2: 初心如磐，温情依旧。如今，戏码头所有的过往都成为典藏。今天，让我们拂去岁月微尘，开启这场温情回望，致敬每一出动人心弦的梨园雅韵。致敬每一位笃行不怠、奔赴而来的戏曲人，更致敬每一个心怀热爱、守护传承的你。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重温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高光时刻。
15: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一路走来，我们杨家将战队也是千难万险走到今天不容易，而且我们战队要比其他战队多演一个戏。在上周的比赛我们突围成功了，如果说输了的话，可能今天连展示一个戏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多演一出，我就挣到了。这个平台是很多年轻的戏剧演员向往的一个舞台，如果今天不能晋级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压力，能够把准备的戏展示到今天的话，我觉得足够了。

是索托的良心啊。

赞助买儿要两眼真正望进门，一眼老实情过深，一眼望着李千金，再生不能够身上血恨，死之在就学校我也不甘心。

其实现在是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情了，并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我觉得到了最后这一关，只要是走到最后这一关的都是胜利者，所以他跟前几期的比赛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了，更加放松了很多。

是我别了飘过，醒来并非一日，看看你到秦国的交界，我不灭

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输赢不是绝对的那么重要。我想赢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输了的话，除非被捞，不然的话车轮赛就没有机会了，不可能人人都能被捞。但是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车轮赛上再展示一轮。我是为了这个。

0: 看到达莎的表演，我觉得我有点紧张，很怕自己拖后腿。这一出是我唱的比较多的一出戏，也还是希望能够保坑一点，踏踏实实的一点。
1: 凌空展翅，志在必得，加油！

比赛有输赢，谁不想赢呢？我也是奔着赢来的。我对我自己输赢的一个定义，我没有觉得站到最后我是成功的，我只想把我想要展示的剧目展示完。那三出戏有文有武，有长考有短打，只要我圆满地展示给观众，我就是赢了。

魔力宝道是玉串耶、啊、幸福很难天，但愿老子得手刃写进新朝西九院。安臣陈秀英是我驾奔王富刚来到太行山借兵报仇，是听楼兵来报太原总镇石世龙前来征剿。哼，我正想着为矿狼伸冤呢、啊、那狼

整出戏去塑造的过程中，应该说非常的刺激跟享受。甄嬛我们全剧演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带上过戏码头的舞台。虽然一折呢不能体现它全剧的这种整体风貌，但是我希望大家从短短的片段里对这出戏产生兴趣，以后到剧场看我们的戏。

我们战队是有文有武这一点比较沾光嘛。我觉得负担也好，或者是责任也好，林科老师把我们三个安排到中军将组，我觉得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把我们这个战队继续带着往下走，努力吧。凌云志战队是最棒的。

我知道我的对手肯定很强，但是如果我一直有那种害怕的情绪告诉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反而发挥不好了。每个剧种它有不同特色吧，而且我这个戏它也有一定的张力，就不要去管对手了，还是把自己尽量的放到最好的状态吧。

怎么？我哭诉了半天。

我明白了，此情的惭愧，逼不得已写，他做了长牛。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快点
6: 。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
18: 走。
19: 行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4: 欢迎加入九十号。
2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3: 看他们勇往直前。
28: 害怕吗？不害怕。
2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2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 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18: 戏剧频道。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9: 请上阵歌。
16: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2: 爸妈，我走了。
2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4: 注意安全啊！
3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2: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4: 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2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4: 那就下次吧。
3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4: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2: 下次，下次吧啊。
24: 新年快乐！
34: 新年快乐！
2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3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3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3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9: 不走了哈。
22: 爸，哎，
40: 走
22: 妈。哎，快爸，慢点啊。
40: 喂，
22: 慢点。
40: 妈呀，老师你走了那个啊。
41: 妈妈，
42: 你爸来了。

0: 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7: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坐拥长江，纵横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本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密集会见多国外长。那么，中国外长的这次东盟之行为何会牵动世界的目光？在菲律宾夹带私货、密集挑衅之际，中国与东盟又发出了怎样的合作强音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汪斌、评论员陈飞，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呢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也是这次东盟系列外长会的主办方。但是菲方呢，在这段时间内却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局势，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对话的合作氛围。可以说，这样的意图也是昭然若揭啊。那两位专家如何看待菲方的这种种恶劣行径呢？
1: 那么总的来看呢，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菲律宾的这个意图呢，就是他利用今年这个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多边外交的主持者，那么在这个开会之前挑动这样一个议题，然后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一直以来在背后是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有很大的支持的，所以菲律宾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点，就把这个南海问题议题化，然后变成这个多边场合中的一个议题，然后形成一个合力来共同对中国施压。因此我们说总体上来看我们相信这是这个菲律宾这次是利用他轮值主席国的这样一个身份在这个东盟的系列会议上面开始来操作这个南海议题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从国际因素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之后中美之间形成了这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共识但是有些部门的这样一个传统政策基调还没有变，那么他们鼓励菲律宾扮演积极的角色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也讲到了，他要巩固第一岛链那么巩固第一岛链又要避免中美之间爆发冲突，那么就要日本、菲律宾这些国家你们走在一线上去，所以他们是希望去鼓励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发生更为激烈的这样一种对抗的。那么这个在菲律宾国内被一些人视为是巩固自身的这个政治基本盘以及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这样一个背后的外部大国的这样支持所以他们又要去做这个事情
2: 我们觉得这次菲律宾方面这种操作就是既当东道主又当搅屎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拿着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话筒，但是呢却干着甘当域外势力背后这样一种马前卒的这样一种勾当，所以这是菲律宾这次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他借东道主之便，然后在担任轮值主席国当东道主这个机会上然后在黄岩岛、在仁爱礁不断地去挑衅，而这种挑衅明明是菲律宾他持着那个棍棒武器然后去挑衅，然后呢在剪辑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又包装成自己是某种受害者的身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菲律宾这一次的挑衅是处心积虑的，是图谋很久的，他就是借这样一个东道主的机会把这个事儿推到前台去，然后就绑架东盟的其他成员国但是呢不管菲律宾外长怎么样去哭诉求关注，但是东盟其他成员国还是很冷静的，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成员国是非常反感域外大国搅局东盟自己这样一场主场外交，所以菲律宾其实没有起到它应有的效果，其他国家尤其东盟成员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给菲律宾帮腔，东盟是不愿意去把自己卷入到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王毅外长说的那句话非常准确，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能自己吞下酿成的苦果。
0: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这次在马尼拉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措辞相当的严厉，直言菲律宾已经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直接点名非国内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的制造事端。那么两位专家如何看待王毅外长的这一番表态向菲律宾释放出了哪些明确的信号？
2: 王毅外长这次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在我看来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叫直接定性，一个叫罕见点名。所谓的直接定性呢，就是直接把菲律宾定性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那另外呢就是罕见点名，就是菲律宾部分的军警势力。

0: 你们这些菲律宾部分的军警势力就是甘当域外势力、域外大国的这样一个马前卒，所以这一次是直接撕开了菲律宾国内的矛盾，文官想谈，军警是干扰。所以王院长点名就是，你这样一种前台在对话、后台在碰瓷的现象是不能够持续的。菲律宾如果甘当域外势力的马前卒，那什么问题都谈不下去。所以菲律宾需要掂量一下，你自己站在十字路口上，你未来怎么走，你要掂量一下。你掂量一下，究竟是要跟搬不走的邻居搞好合作，还是变成域外势力长久的马前卒？
1: 这个外长的这样一个论述呢，其实强调了一点，就是对于菲律宾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已经把它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就是不是简单的围绕着这个仁爱礁的这个问题啊，中菲之间的这个矛盾了，是你菲律宾在利用这样一个议题开始在操作啊，这个中非之间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对抗，然后把中国绑架到和东盟和美国对抗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去，希望这个马克思政府呢不要去误判中国的克制，我们没有把这个冲突啊升级啊，按照中国的力量啊，其实这个很多国家都很清楚，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力量是完全不对等的，中强非弱，但是我们没有去升级这样一个事态啊，就说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南海的这个总体稳定，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中非关系的这个总体稳定，但是你菲方你不能因此而误判，认为中国是在软弱，是在妥协。再一个就是向美国释放警告信号，你不要试图拿南海问题，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问题，中国周边安全作为挑衅中国的这样一个工具，不要把菲律宾就是推到这个第一线去做这个事情啊，你这样的话对于构建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是无益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王毅外长在会见这个美国国务卿的时候啊，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美国你不要在后面做小动作。
2: 那我们都清晰地看到啊，尽管菲律宾呢再次是用出了先碰瓷再卖惨这样一个惯用的伎俩，企图破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对话合作氛围，但是在这次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呢，各方仍然明确地表达了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样一个共同的期待啊。那么菲律宾企图以南海议题来绑架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图谋也是再次的落空啊，两位专家对此有何观察呢？这说明了什么？
1: 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东盟国家这次没有替菲律宾背书啊，直观的讲就是菲律宾企图通过这种多边的这种场合来去绑架东盟共同立场的这种做法其实就落空了，
2: 对
1: 啊，没有达成。但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来是什么，就是东盟国家很清楚啊，就是中国东盟是战略性的关系，那么这种战略性关系不能被一个我们讲的这种安全议题给打扰的，因为中国东盟的合作面向是非常多的，除了我们说常规的这样一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合作、人员交流往来的这个部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是需要中国与东盟共同来构建的那么这是根本性的这样一个共同利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一次东盟国家没有针对这个菲律宾所要想推动的这样一个形成对华在南海问题上的这种共同立场，东盟也不希望说自己成为或者叫东南亚地区成为这个中国跟美国斗争的这个战略前沿。
0: 南海行为准则年内达成的这样一个窗口期，东盟其他国家比菲律宾更加珍惜，认为非常宝贵。而现在呢，菲律宾是通过提出自己版本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去给整个谈判和各方的协商制造多种的障碍。菲律宾这是错把多边舞台当成他自家的宗教祠堂，这是不现实的，而且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希望能够在年内这样一个宝贵的窗口期能够解决问题，防止未来域外势力再借南海来搅局。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包括美国两党的都有，共和党、民主党都有一些反华政客跳出来说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如磐石。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冲突，美国在哪里呢？每一次美国都说他的承诺坚如磐石，但是菲律宾受到欺负的时候，美国很担心菲律宾的血溅到了自己的身上，躲得远远的。所以这么多事儿发生了以后，其实东盟其他国家特别清醒，很多情况下东南亚对于美国来说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美国是希望这个地方

0: 是乱的，乱的情况下美国就有机会介入，而菲律宾是美国介入的一个关键棋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最近这十多年的路径来演进的话，菲律宾的行为越来越多的遭到其他东盟国家的排斥。
1: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呢，王毅外长提出了四点建议，分别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增强区域发展韧性，推进创新绿色发展，以及坚持以人为本。那么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两位觉得这四点建议有着哪些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呢？陈老师，
0: 我们可以看到王毅外长这四点建议啊是非常的直接，而且也非常的有力量。首先第一个是维护和平环境，我们知道亚洲的和平要由亚洲自己来维护，不需要任何域外势力来插手来搅局。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国家有美日澳这种排他性的小圈子，那另外呢，美国在怂恿日本、怂恿菲律宾，甚至日本自己也在推动他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的死灰复燃。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需要亚洲国家共同来守护自己的和平家园。谁借亚洲的议题来闹事儿，谁就是亚洲的整体的公敌。而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强调增强发展的韧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东盟在推动我们的自贸区 3.0 版本，同时呢，我们的 RCEP 高质量的实施也在不断的推进。我们就这样用各种粮食、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产供链的稳定来给中国和东盟共同吃下这样一个发展的定心丸。而第三方面呢，我们在推进创新绿色，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蓝色经济这样一些东盟真正其实特别感兴趣的这样一些新的赛道，我们可以全面的铺开，用实打实的产业红利是告诉菲律宾你闹你的这样一种碰瓷的外交秀，而我们来我们发展我们未来的生意，把这样一个蛋糕不断的做大。而第四方面，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减贫、公共卫生，包括青年交流，我们需要让中国加东盟这样一个超过20多亿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实惠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要让民心发展合作，把个别国家企图绑架多边议程来进行图谋的这样一种做法，我们要釜底抽薪。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的建议我们合在一起看，我们就是明确告诉东盟了，那就是和平我们自己来守，饭碗大家一起端，新赛道的钱我们一起赚，红利是大家人人共享，谁要是把桌子掀了，那中国加东盟这20多亿人都是不答应的。这个信号释放得非常明确，相信菲律宾也看得见，美国也听得懂。
2: 王毅外长的这个四点论述啊，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的，从一个平等的关系上面来推动这个中国东盟关系深化，变局里面自处，都要在这个变局里面化危为机，都要实现自身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那么一个方面是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啊，那么这种合作要深化，就要通过机制化的方式，就要加以巩固、加以推进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避免地区的一些问题变成一些安全议题，变成影响中国东盟关系深化的这种负面因素。我们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的负责任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想通过王毅外长的这个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展现出来，我们是负责的，我们不再拘泥跟菲律宾这个非常小的这种恩恩怨怨的，而是我们要从整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中国所这个大国所应该具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王毅外长的这种表述，在很大程度上面对于未来中国东盟发展其实是指引了一个方向。
1: 嗯，没错。那除了王毅外长提出的四点建议之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呢，这次中国东盟外长会还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发布了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达成了三点核心共识。那么在中东局势啊这种外延不断的这种扩大的这样背景之下啊，两位觉得中国与东盟发布这样一份联合声明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0: 我认为它是实质意义至少有三点。第一点呢，中国和东盟其实在能源安全上有密切的合作。这一次在面临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被堵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某些国家的石油进口，而东盟有些国家也才有机会能够获得相应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这样一个数量的能源，而这个一定量的能源有可能是中国主动让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感激中国的。另外一点，

0: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使他们更加有战略定力，更加有底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一种坚定态度。而这个底气是来自于中国和东盟形成了战略定力的合作。而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强调在合作层级上这一次不一样了，从议题对话过渡到了危机共管。危机的共管是合作程度的进一步的上升，会使得各方合力来解决问题的难度会变得更小一些，大家应对风险的能力会变得更强一些。所以从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联合声明它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缘风暴中间，中国和东盟以大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为这个锚点，展开了丰富的合作。而这个合作是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共同应对危机，化解风险。
1: 通过这样一个声明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盟的战略自主。东南亚这些国家呢，虽然它形成了东盟十个国家合在一起，但是整个东盟在国际社会上它的发声，它的这种自主性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和东盟形成了一个共同声明，在很大程度上面也是东盟自主性的这种表，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表达。那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合作，让东盟的这种战略自主呢能够彰显出来，让东盟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说我这里不要成为域外大国斗争的场域。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共同立场的这种表达呢，既是具体层面上去应对风险的一种合作，更深刻的是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续走深走实的这样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和举措。以前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中国有没有给予发展机会，中国东盟之间能不能形成共同发展的面向，能不能管控地区安全议题。但是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层面上了，已经进一步深化了，不仅仅是共同发展的问题，还有共同应对的问题。那么这个就使得中国东盟之间的互信程度在不断的加深，中国东盟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的这个机制化的内涵在不断的加深。那么这个对于共同去维护地区安全形势，共同在国际社会上去展现东亚的角色，展现东亚的声音，无疑来说是非常好的这样一种举措。
2: 王毅外长在马尼拉期间开展的一系列双边会见活动也是备受各方关注，尤其是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会见。王毅外长强调啊，要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同时呢，也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的消极言行而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那两位觉得这次中美外长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从四个方面啊看到这次会晤展现出来的这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保持沟通，特别是这个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最高首长啊，面对面的这种沟通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非常重要的机制啊。中美关系啊不脱离这个可管控的轨道是需要这样一种沟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方呢是希望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这种战略共识落到实处啊，当然也是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告诉这个美国的对口部门啊，你们要把你们元首的这样一种承诺要落到实处，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啊，中美之间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这样一个矛盾点啊没有缓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谈的时候啊，包括台湾问题、科技问题、这个地区安全问题啊，都成了这个两国外长讨论的这样一个重点。第四个呢，就是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寻求建立一种这个叫竞争但不失控的这种关系模式。但是呢，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说啊，他现在是不直接和中国发生冲突，但是不等于说美国不鼓动他的盟友和中国之间发生这样一种冲突。所以我们也要向美方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你不要在后面搞小动作啊，鼓动一些这个国家或者一些势力往前面冲啊，你这样一种破坏关系大局的这样一种做法，不要以为我看不到，我也看得到，对吧？警告美国人的这样一种做法，
0: 我们是当面在清算美国的消极言行，等于告诉卢比奥元首定调了，但是呢你踩红线就要付出代价，也是给周边国家释放信号，你扮演这样一种马前卒的角色，最后会落到什么好呢？这一次其实菲律宾最期待的是卢比奥帮他说话，日本最期待的是卢比奥能够说一下目前日本的军民两用品的被管控得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在整个中美之间的对话过程中，这个不是美国的核心议题。 卢比奥只是在会后的答记者问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这一点其实日本方面对卢比奥这次的表态是不满。

0: 中美外长的会晤备受关注之外呢，我们看到王毅外长这次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外长会见啊，同样也是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这三个国家呢，都是近年来与中国有过摩擦，但是呢，双方的关系呢，也在处于改善进程当中的西方中等国家啊。那两位专家对于这三场会见有哪些观察呢？
1: 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西方阵营中非常重要的成员，而且他们都是属于这个昂萨国家，包括这个前几年大家所谈到的这个五眼联盟的问题啊，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昂萨国家的这个成员，所以我想它的这个标志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三个国家呢其实在之前就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过程之中呢，是唯美国是从的，是在这个中国与三个国家关系上面是扮演了非常大的这种负面角色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他在跟着美国人走，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去照顾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切实的利益，所以让这三个国家呢觉得既要跟着美国人走，但是走的又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是这个去年到今年，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个元首啊领导人呢这个到中国来访问，那么这三国也在这个契机之中啊去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和这三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深化呢成为了一个现实性的这样一个议题所以我想这次王毅外长在这个利用这个多边场合开展这种双边外交的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和这个昂萨国家之间那推动关系持续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外交表现。
2: 我们可以逐一来说一说，就我们先说英国。那英国呢，其实现在的新政府是希望重启对华关系，但是中方这一次王毅外长的表态非常明确，中方希望看到你务实的行动，你不要只是口头。所以从斯塔默到伯纳姆，英国工党是希望能够在对华关系上能够解套脱困，然后恢复对华关系的正常。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会受到英国钢铁这样一个事件的影响，你需要给予中国在英国的企业非歧视性的待遇。那这一点英国的新工党的政府伯纳姆政府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而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加拿大是被美国打疼了以后才向东看的，美国给加拿大施加高额关税，加拿大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去寻求全世界的多元合作。所以王毅外长那句话非常关键，我们提到中加关系改善是历史正确选择，一方面这是定心丸，告诉加拿大中方希望跟加拿大保持友好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你，不能说特朗普打你的时候你就看到东方，你要保持战略定力，你不要被第三方牵着鼻子走。最后一点呢，是针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个特别精分的国家，一方面呢我们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时不时的说中国是他最大的安全担忧。而澳大利亚呢，由于安全方面合作的惯性他离不开美国，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合作他又离不开中国。所以这一次呢，中国外长面对美国的三个盟友，我们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合作的大门对你们打开，但是你们这三个国家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你们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来和中国进行合作。
0: 那这次王毅外长的东盟之行除了见谁备受关注之外，没有见谁同样受到外界的关注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呢曾向媒体表示，他在菲律宾期间曾与王毅外长进行了所谓的短暂接触，但是中方呢却回应表示说王毅外长在马尼拉期间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两位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细节对于中日的不同的表态觉得说明了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茂木的这个表态呢很有意思反映出日方现在面对这个中日关系的这个困局他急于脱困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希望借助这个多边场合呢来开这个双边会的这种方式去达到突破这个现在中日关系的这样一种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的回应也非常巧妙其实我们没有对茂木的讲法有否定，我们只是说没有正式的会面的这种安排，其实表达了我们非常明确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就是现在这个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矛盾问题是你日方造成的，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日方要展现出你的诚意，拿出你的行动来，你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透过一个多边场合的这个双边会想要实现所谓的这种突破当然我们说

0: 我们的这个表态也反映出来一点，就是中日之间现在沟通渠道啊是没有完全关闭的，但是能不能够重启，那要看你日本怎么说，还要看你日本怎么做。你这个高市首相对于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你到今天为止没有收回，你对于中国的这种限制，在这个地区安全议题上这种挑拨离间的这种做法你还在做啊，你在这个经济上面你仍然采取的这种对抗的这种态势啊，你对中国的渗透，对中国的这种间谍性的行为没有改变，那么你这些做法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指望中国对你的态度的缓和？
1: 所以日方为什么要搞这样一种非正式的碰瓷的外交？那是因为王老师分析的正式外交没有氛围，所以这个背景下中日之间这样一种关系的僵局，甚至不断的进入到冰点的僵局，始作俑者是日本。但是日本也非常清楚，今年的 APEC 是在中国深圳举行的，日本作为 APEC 的成员国一定是要参会的，那到时候灰溜溜的参会，干干尬尬的参会，日本方面觉得自己是特别没面子，所以包括茂敏宗在内的日本官员是希望能够推动高市长苗在参加 APEC 峰会的情况下能够进行一场中日元首外交。但是显然高早苗没有收回错误言论的情况下，这个元首外交很困难。但是呢，日本方面还在不断的去推动。但是呢，你不解决问题，你不收回错误言论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这种纠结的心态下，就产生了这一次日方想见又见不到，最终又花言巧语的
0: 搞小动作的，
1: 搞小动作来了一个所谓的非正式的接触，说现场是没有翻译，但是我们接触了。所以这一点其实显得日本特别阴暗，所以这种阴暗的外交的背景下，希望日本能够光明正大的把问题解决掉，而不是在背后搞这种各种见不得台面的小动作。
2: 好，感谢两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独家分析。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只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就一定能够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会。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敞口，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937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占领上海之后，集中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扑来。中国军队经过苦战，逐次放弃南京远郊的各个阵地，向南京城区收缩防御。日本负责主攻的渡部师团，一面向南京城下挺进，一面派遣一支穿插分队，化妆成中国军队，向南京腹地渗透。

тайны, Све!

0: 上峰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管，胡扯！军人的天职是保护老百姓，乔一炸老百姓高楼的鬼子手里，你们还算什么军人？
1: 你们不讲理！
2: 哎呀，
3: 他希望头里那有的，
0: 有死不罢休！
2: 是啊，
0: 没工夫跟你啰嗦，马上架桥！我看谁敢架桥！
2: 就凭这个架桥！

0: つはやるな。
1: またゴミだ。
2: 说，你到底放不放？
0: 放啊！我也是服从上峰的命令。
2: 再不放行，我一枪毙了你！放不放？

0: 大佐、前は状況あります。
1: いえ、
0: 我々偵察部隊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前方の方は中国軍の臨時的の検査があります。検査が厳しくて通せないです。
1: 実は計画ではこの道を従って米寿林へ向かう。だが検査を取ることできない。回り道をしかできない。
0: 遠余りすると時間はかかりすぎ、案内者を探さないと。しかし
2: 谢谢
3: 老人家，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4: 乡亲们，这里还是很危险，大家抓紧时间赶路。
2: 谢谢。
4: 快，鬼子的部队就在后面。
5: 快点，
4: 大家抓紧赶路，
5: 大家
4: 走
5: 安全
4: 才安全。快走吧，走走快走。
0: 計画の邪魔だ、どうします。
1: あいつの口は南京人だ。
0: 南京人。
1: いいチャンスだ。
0: チャンスですか。
1: あった。
6: 刚才救我的那个人呢？
5: 少爷，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7: 这位兄弟。
4: 啊，好，来了。
7: 好身手啊！
4: 哎呀，长官，看你这身上的灰。
7: 别客气啊，
4: 长官，真是多谢长官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在下我可就性命难保了。
7: 哎呀，都是过奖，不必多礼了。
4: 在下关鹏，看你们这架势，像是遇到难事了吧？
7: 关兄弟，听你口音是南京人。
4: 不对，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啊。
7: 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上峰的命令，下午三点前要赶到野猪岭，眼下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抄近路，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向导。
4: 哎呀，那你找我可算找对了，我对这附近的道路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不就是野猪岭吗？我带你们去啊。
7: 关兄弟啊，那就太谢谢你了，麻烦了呀。
4: 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得谢谢你们才是啊。哎，这样，我先把我的司机打发走，然后就马上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7: 好，那我在这等你。谢谢啊。
4: 哎，小郭子，
8: 哎，
4: 把车开回去。
8: 好嘞，
4: 开回去。
8: 那你当心呢。
4: 啊，回去吧。回去吧，我回头就到。
8: 知道了，少爷。
7: 行走。你干什么去？啊，
5: 对了，少爷，咱们不是要着急回南京吗？怎么给他们带上路了呀？
7: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5: 什么人？国军呗。
7: 什么国军？他们是小鬼子。
5: 日本鬼子？
7: 废话，领头的那家伙不光是日本人，而且是格斗高手。
5: 少爷，你咋知道的呀？
7: 我当然知道。
2: 你家少爷是不是眼力开玩笑？刚才他干掉那个当兵的，出招又快又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人交过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哼，想在我面前装没门。
5: 那咱们怎么办？赶紧向国军报告吧。
2: 不行，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家伙，一动手让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打起来，老百姓要遭殃，明白吗？
8: 那怎么办呀？
9: 那个会烫手的家伙武功一点都不弱，能练到这种地步的人，论资历至少是少佐以上的大官擒贼先擒王。他不是要去野猪岭吗？那我们就带着他去，到时候找机会干掉他。
5: 这太冒险了吧？
8: 冒险啥？你怕了？嗯嗯。
9: 康城一来，我还没有杀过小鬼子，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8: 哎，关兄弟，好了没啊？啊，走吧。
9: 哎，来了来了。
8: 哎哎哎哎哎。

0: 少爷，少爷，你等等我！兄弟，野猪岭还有多远啊？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1: 少爷，咱们真的要把他们带到野猪岭去啊？
0: 怎么可能呢？没那事儿，这帮家伙化妆去野猪岭。
1: 小心点，少爷。
0: 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带他们在山里瞎转转。 然后我找个机会干掉领头的。现在呢，咱们俩先刷刷他们。

0: 我的脚，
1: 文总监，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我的脚崴了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就行。你们先走吧，你们快点。
3: 哎，好。
1: 没事吧，少爷？
0: 没事，看到前面那棵树上的记号了吧？
3: 记号。
0: 闭嘴，小声点。
1: 哎，中招了！哎，快走！我看看，哎呀呀！
0: 关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忘记这儿还有个陷阱呢？哎，长官，一会儿让咱们的兄弟都绕着点走啊！
1: 这山上猎人设了不少的陷阱，慢点走啊！哎呀，这人都死了！哎呀，可惜啊！哎呀，
4: 就是，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5: 太可惜了！嗖，
1: 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作战。陈主任，救国军的沈队长来了。
5: 哎呀，
1: 沈队长，什么风把你吹到南京来了？
4: 陈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好，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6: 好，
4: 主任，你看，
6: 坐。
4: 好，
6: 慢点儿，等等我们。哎呀，慢点儿，等等我们，等等我们，慢点儿。
4: こいつは我らを騙してる。何？方向を確認した野猪連は南のはず。こいつは我らを北へ連れています。バカ野郎、坂井、捕まえろ。ついてこい。班少爷，班少爷留步，我们长官，请你过去说话。
7: 快跑！上水走！大佐，海哥哎！喂喂，欧娜，今度しますするから、今重要なのは三十万野獣林に着く。 坂井，
8: はい。
7: すぐ地図で野獣林への道を探せ。
8: はい。
7: 戻ろう、行こう。

0: 要不是野猪岭，他们的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冒充国军执行什么具体作战任务，但是他们敢化妆冒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1: 陈主任，那可怎么办呀？
0: 野猪岭是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防区，这样，我派人陪你去。
2: 马上把这份情报送给二六二旅助旅长。少爷，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3: 回家？往哪儿回啊？
2: 怎么了？
3: 回家。我告诉你，现在小鬼子都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
2: 哎，
3: 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拿手里这杆枪。
4: 干死他们！少爷，
5: 你别冲动，鬼子人多啊！
2: 你怕了？要是怕的话，趁早给我滚蛋！
4: 我不怕，少爷，等等我！
5: 站住！
4: 哎，你们干什么？
5: 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紧急军情见你们旅长，旅长不在，参谋长也不在。
6: 过来。
5: 两位兄弟，我们真的是有急事，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跟你们闹。麻烦两位通报一下，
2: 在这等着吧。
5: 我们今天是进也要进，不进也要进。
7: 你干嘛说话？
2: 干嘛？
7: 放下！
2: 放
7: 开！
2: 放
7: 开！
2: 放
7: 开！
2: 放
7: 给我！
2: 住手！
7: 都把枪放下！

0: 真的是你吗，哥？九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哥？
1: 沈队长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根据目前的情报分析，日军的计划没错，化妆渗透，偷袭我们的腹地。看起来，鬼子的目标很明确。
2: 就是要直插野猪岭，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旅长。
2: 可是，他们，你看这儿啊，他们去野猪岭，目的到底是什么？
4: 是啊，那一带我比较熟悉，野猪岭附近全是荒郊野岭，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鬼子去那儿干什么？
5: 霍格根。
2: はい、どうしたんだ。将軍閣下、我らは副社長を渡した。戦時前に必ず任務を果たす計画通り実施する。
1: 快，马上给我接唐参谋长。
6: 是。
1: 旅长，是我。
2: 唐参谋长，
1: 我们刚刚截获一份日本人的秘密情报。
2: 小股日本人的部队正在秘密穿插，迅速前往野猪岭地区。什么？野猪岭？
1: 是。
2: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咱们？
1: 明白。旅长，什么情况？野猪岭由我们新建的一个秘密仓库。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的得势关系到南京安危，所以卫戍司令部在野猪岭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弹药库。紫金山阵地的弹药补给全部在这个军火库。
2: 这个消息一定是被日军间谍给刺探出来的。这个弹药库一旦被敌人炸毁，整个紫金山阵地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敌人烈火计划的目的。情况紧急，何进才，
7: 赶紧给三十精英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增援野猪岭。
2: 明白。
7: 来，旅长。
8: 电话打不通，
9: 再打。
8: 喂，
7: 旅长，三十精英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破坏了，
9: 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紧支援野猪岭吧。
7: 来不及了，我们离野猪岭太远，等我们的人赶过去，日本人恐怕早已炸毁弹药库了。
8: 旅长，我对南京周围的地形很熟，我知道一条近路，一定能赶在敌人之前把他们堵在野猪岭。
2: 是真的吗，燕子？你有把握吗？
1: 哥，我当然有把握了。
9: 好，事不宜迟，沈营长。
7: 马上集合飞虎营，跟沈队长一起赶往野猪岭。
2: 是。海燕宽，
7: 集团，情况有变，集合队伍全体下车。
2: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7: 出发。
2: 是。
8: 我们走。
7: 走，燕子。
8: 啊，哥，
7: 你跟在我身后。

走开！

军火库在那儿，看样子只有一个进口。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山坡，
1: 山坡上有敌人。
2: 何进才，你带一排，还有燕子，还有九国军，往左边的山坡埋伏。
3: 是。
0: 九国军，
2: 跟我走。
0: 走。
2: 李德彪，
4: 站。
2: 你带着二排，去右边的山坡埋伏。
3: 是。跟我来。
2: 其他的人，跟我就地埋伏。

0: 以我的枪声为号，等小鬼子全都进入伏击圈再打，谁敢先开枪，军法从事。
1: 是，
2: 知道了。
0: 燕子，留在我身边。
1: 好。
3: 少帅，快，
1: 我们俩动作快点，一定要撵上他们。
3: 哎。

我们没有开枪。

那人开的枪，也不是我的人，那是什么人？不知道。 小心点啊！

0: 这是他们开的枪！放开我！狗日的小鬼子，娘的，放开我！萨克伊格，库留阿斯基库雷，哎，关鹏，我真没有看错你，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里。 最有勇气和胆识的，明明已经逃出去了，竟然还敢返回来开枪杀我。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很佩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们很可能成为朋友。可惜啊，我们现在是敌人。小鬼子！
1: 连长，现在什么情况？看样子他们是要杀那两个中国人。
2: 连长，敢对小日本开枪，那就是好汉，我们救他。
3: 怎么救？距离这么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山田大君，
2: はい。
1: この間はご苦労様。君の剣術はなまったか？嗯。
4: 了解です。野村大佐这把刀已经砍下过17个中国人的头颅，你将是第18个。
3: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2: 拿枪来。
3: 哥，给我，来吧。
4: 在这把刀下，是你的荣幸。小鬼子，有本事咱们俩一对一！你是我们的俘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再说了，我们从来不和中国人一对一。
1: 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0: 法字画，你会去抢吗？
1: 肯定会抢呀，名家字画那可是艺术品中的精品，免费尝，我肯定会多抢上几套。
0: 雍和名画纪念金免费送，你会去抢吗？
2: 要说免费送纪念金的好事，那哪能错过啊？
3: 接下来马上进入十大名家吉祥书画和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纪念金免费领取特别节目，请提前记录预约电话，活动倒计时马上开始。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传承书画文化，发掘书画艺术吉祥传统，书画艺术品研究院隆重推出由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等名家名派的十位技法传人亲笔创作的十幅吉祥书画真迹，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炳森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湖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龙清绘慈禧珍品福寿

0: 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傅抱石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还有，为庆祝十大名家齐聚一堂的画坛盛世，特别配套发行的中国第一书画神品《清明上河图》和黄公望所画《富春山居图》书画纪念金，全套十枚，现在打，现在送，抢到就是赚到，送送送！藏品涵盖名家字画、名画纪念金等两大领域，总共20件藏品，统统不花钱，免费送到家。只要主动拨打电话，名家珍品就能免费申领。心动了吗？限购50个名额，倒计时马上开始。
1: 哇，太震撼了！现在就开抢了，错过可就没有了。今天呢，能够免费收藏到10位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确实是太难得了。为了纪念这次盛世，书画院呢还配套发行了《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中国名画纪念金》，表面精打造，全套10枚，还是一分钱不收，免费送。
2: 为了保障大家放心收藏、安心收藏，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的渠道、任何形式的预定，只接受节目期间的电话，让您看得真切，买得放心。只要您主动打进电话，我们将依据打进电话的顺序，选取前50名，才能免费获得这些大礼。
1: 没错，反正不花钱，喜欢呢就先抢个名额，然后啊坐下来等我们慢慢给您介绍。
0: 2010年，徐悲鸿八人集水图，北京瀚海秋拍。2016年，张大千桃源图，苏富比春拍。当今收藏什么样的书画作品，就是要全面收藏，收不到大师收传人，能够体现大师水平的门徒屈指可数。今天传世书画院这样的官方权威机构，邀请十大名家技法传人现场为大家挥毫泼墨，送送送！现在马上打进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10位大师齐聚一堂，王羲之的笔法，张大千的画工，慈禧画作的再现，十大流派吉祥书画艺术一次全部集齐，
2: 更有难得一见的《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纪念金相赠。现在打进栏目热线，抢占名额，即刻免费获取，为您和您的后代留下一笔书画财富。
1: 我们看啊，这些呢是文化部门出具的大师论格证书，这位呢是刘志军大师的，今天呢能够免费得到。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传承书画艺术吉祥传统，今天栏目组为我们申请到了名家吉祥书画，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炳森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虹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龙《清慧慈禧珍品福寿图》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傅抱石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还有，为庆祝十大名家齐聚一堂的画坛盛世，特别配套发行的中国第一书画神品《清明上河图》和黄公望所画《富春山居图》书画纪念金，全套10枚，现在打，现在送，抢到就是赚到，总共20件藏品，统统不花钱，免费送到家。今天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渠道、任何形式的预定，仅限本节目期间电话预定。心动了吗？限量50个名额，机会稍纵即逝，您稍一犹豫，最后一个名额就会成为别人的了。
2: 纪念金、10幅吉祥书画免费送，单单现在抢到就是赚到。作为登峰造极的皇家书法的代表，爱新觉罗启顺以其40年书法的功底，展现了富贵长春，笔法浑厚饱满圆润，和故宫太和殿匾额正大光明如出一辙。
1: 是的，
2: 再看看这一幅， 写意花鸟大师张守堂亲笔绘的喜上眉梢，构图严谨，笔法娴熟而自信，最使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两只喜鹊遥想啼鸣的瞬间，彼此好像听到了爱侣的呼唤，体现了满满的爱意。夫妻如果挂在了喜鹊室，每天看上两眼，肯定会像画中的喜鹊一样恩爱有加的，这就叫相互影响。
1: 这里呢，我要特别讲一下，画山画树难画鸟，其灵动和神态最难表现。而这幅画还是不要钱，免费送，只要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活动电话，十件书画作品通通免费带回家。
3: 有人在家吗？你好，是林女士吗？
4: 哎，是的，是的。
3: 哎，我看咱这画已经挂上了呀。
4: 哦，是的。
5: 对对对，来看一下。
4: 这是我们家客厅挂的《富贵长春》。嗯，有了它呀，你看我们家里的品味立马不一样了。
1: 是。刚才呢，我们导播告诉我说，今天呢这50套已经送完了，你看怎么办呀？
2: 哎，看来免费的人人都想要啊。为了不打消大家的积极性，书画纪念金、书画真迹，现在加送5套。免费送给大家，请大家抢藏。
1: 再次提醒大家啊，免费送的东西狼多肉少呀，再抢不着只能怪您打电话的手啊不够快了。
0: 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秉慈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虹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荣清慧慈禧珍品福寿图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傅抱石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免费申领专线倒计时仅剩1分钟，您稍一犹豫，最后一个名额就会成为别人的了。
2: 10张书画和10枚纪念金就免费送给大家了，但是为了妥善的保存这些贵重的书画，托裱费和包装费以及专门的托运费让观众朋友们自己掏，应该没有问题。
1: 那肯定没问题了，裱画啊包装呀物流这要多少钱呀？
2: 每幅仅收取398元。
1: 哇，观众朋友们太划算了，单单是现在抢到就是赚到。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免费名额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传承书画艺术吉祥传统，今天栏目组为我们申请到了名家吉祥书画，还有为庆祝十大名家齐聚一堂的画坛盛世，特别配套发行的中国第一书画神品清明上河图和黄公望所画富春山居图书画纪念金，全套10枚，现在打现在送，抢到就是赚到。您挂画书画院买单，您收藏纪念金书画院免费送十大吉祥书画真迹，无论你是挂卧室、挂书房、挂茶室、挂客厅、挂老人房、挂孩子房、挂起居室、挂办公室，哪哪都能挂。打个电话，您和您的家人将终身受益。

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请。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啊？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啊，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3: 不行，不能让他去危险的地儿，我得看着我姐。鬼子再厉害我也不怕，就凭我这身本事，怎么也能保护我姐。我担心的是姓沈那小子一碰到我姐，准没好事儿。
2: 对，那沈汉杰回南京的事儿一定不能让小姐知道。
3: 没错，绝不能让他见到我姐。啊，坏了坏了
2: 坏了坏了，鸡汤，是小姐。
3: 姐。

0: 哎，快！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啊，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
0: 啊，他们的飞虎营。
1: 听说他们也撤下来了，应该在雨花台一带吧。
0: 哦，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燕子，还给我！
1: 这个就是官影啊，不给。
0: 燕子，别闹，还给我！
1: 除非你告诉我，你跟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哥，你就告诉我嘛！
2: 哎，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我是关颖，你哥的未婚妻。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你。
1: 对不起，关小姐，这里是军营，没别的事情，请你离开。
0: 汉杰，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1: 关小姐，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走吧。
2: 哥，要不你们先慢慢聊吧。
1: 这儿没你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绝不相信你真这么绝情。这些年，你就从来没有想起过我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
0: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1: 放开我！
3: 你不能进去！
1: 让我进去！
3: 不，
1: 姐。
0: 小鹏，你怎么来了？
1: 关鹏，你来得正好，请赶快带你姐离开。关小姐，这里是军营，以后没别的事，请不要再来了。
4: 姓沈的，你他娘王八蛋！
1: 请你们赶快离开。
4: 走啊，姐，走。走啊！给我。

姐，走啊，姐，你跟我走。

0: 走啊，姐！你干什么，姐？那人都对你这样了，都让你走了，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像无情无义的人，值得你这样吗？行了，走走走走，
1: 放开我！
0: 走啊，走！

姐，你来。姐，我知道你的性子，爱一个人就一往情深，不给自己留余地。当年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你难过的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绝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你。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

0: 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记得那年家里接到你要成亲的消息，爹还特别高兴，但是爹因为军务繁忙，实在没办法来参加你的婚礼。我那时候也小，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跟你这么多年没见，本来以为你已经成亲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燕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吗？
0: 哥，你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燕子，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哥。
1: 燕子，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吧，那你忙吧。

0: 进犯南京的日军在偷袭野猪岭军火库受挫之后依然贼心不死，集中主力部队强攻南京城外的防御要地紫金山。
1: ここ
2: は紫金山だ。南京城外最も重要なの拠点。
1: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不保，南京则不保。此次日军昼夜兼程，来势汹汹，紫金山他

0: 不是势在必得。
1: 明日午前，総攻撃が始まるぞ。
0: 紫金山之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啊！
2: 汉奸明白。
1: 今回は何としても紫金山を取るんだ。
0: 你们飞虎营配合教导总队，一定要守住紫金山。
2: 旅长放心，汉奸身为军人，报仇为国在所不辞。
3: 好。
4: 最讲信用，说好了在南京等咱们，就肯定还在。
5: 你看看，大家都往城外走呢。
6: 日本人来了，快点啊！
7: 快点啊！快点啊！手脚都利索点。快点！
8: 哎呦，哎呦，看一下，
7: 快点！
8: 快
7: 点！
8: 快点！
7: 哎呀，
8: 没事吧？
9: 快点！快点！
7: 这边，这边，
8: 来轻点，
7: 把东西都收拾好。
10: 多慢点啊！
7: 快点！

0: 小鹏，记得那一年我和娘被土匪绑上山去了，为了30,000大洋娘被土匪撕了票，那时候我以为我活不了了。那时候你才10来岁，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上山，不仅手刃了仇人，还把我救了回来。那一刻我就懂了，今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姐都不会怪你。
1: 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2: 成何体统啊！都给我听着，除了细软，其他的东西全部留下。
3: 是，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2: 怎么样？
5: 少爷和小姐在屋里都不出来呀。
2: 这两个逆子。
5: 老爷，要不我再去喊一下？
2: 不用了，我亲自上去。
1: 姐，眼下鬼子已经快打到紫金山了，南京马上就是一场恶战。我知道你作为救护队的护士长，肯定要上前线。我已经决定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就算豁出命，也要保护你周全。要说那帮小鬼子，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可有一条，你不能和那个姓沈的在一块儿。姐，你相信我，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他还会伤害你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1: 那好，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早点睡吧。

0: 你们姐儿俩可真是长大了，啊！连我这个当爹的话都不听了。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你们姐儿俩跟我一块儿去重庆。我已经给你找了一门亲事，他们父女俩马上就过来了。到了重庆以后，你们就给我成亲。等成完亲，给官家留个后。 今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会再管你了。
1: 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我们俩都要留在南京。
0: 你们姐儿俩

0: 跟你妈一样都是倔脾气，不能让我省点心呐。
1: 你还有脸跟我提我妈？关万里，自打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姐，我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0: 老爷，您别生气了，少爷的脾气您也知道，打小啊，他就犟得厉害。
1: 哎，阿根，亲家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派人去接了，到现在还没信儿，估计啊应该快到了。
1: 这南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不管怎么样，明天咱们一定得把这两个孩子带走，等关鹏成了亲，咱们管家有了后，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0: 老爷您放心吧，亲家一定没事的。
2: 老爷，您慢点，老爷。

0: 姐姐怎么是这个反应？难道在她心里还放不下那个沈寒杰？
1: 少爷，外面冷，进屋歇着吧。哎呀，你说这小鬼子都快到了，守南京的国军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在南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哎，
0: 我才不管他那么多呢。小鬼子要是来了，就跟他拼，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们。
1: 少爷说的对，可是眼下小姐这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那个姓沈的，咱们可怎么办呀？
0: 看紧点呗，绝对不能让他再见到沈寒杰。嗯，这样，你听好，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给我看好我姐，不能让我姐离开家半步。嗯，我就担心她又会去找那个姓沈的。
1: 放心吧，少爷，绝对不睡觉。
0: 嗯，走。哎，
1: 少爷，你的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1: 你给我看看。
0: 哎，没事儿啊，这，哎，行了行了，走。

0: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关小姐还是没能忘了。我总觉得这事儿。
1: 如果一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他心爱的女人带去幸福，那他就该离开。
0: 这个，营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做决定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东西装上车，
1: 大把手，大把手，
2: 快点！少爷，啊，
3: 唐叔，
2: 喂，把人抬出去啊！
4: 那边，那边，
2: 那个马好了，
3: 走走走，
5: 马宝，
2: 那个呀，
3: 哎，
2: 老爷，少爷和小姐还没起来吗？
3: 拿好了，
4: 还没呢。
6: 办完东西，记着把他们都叫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家子要一起走。
7: 好的，老爷，
8: 快点，
9: 慢点，慢点，多小心啊！
10: 姐，姐，
11: 怎么了，少爷？
12: 关鹏，对不起，姐不能和你一起走了。既然已经知道沈汉杰回到南京。
13: 那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替我照顾好爹，保重。
14: 哎，少爷，这可怎么办呀？
13: 快点，快点，快点！哟，少爷，您起来了，东西都装好了，就等您了。
14: 好，走吧。
2: 站住！你干什么去啊？
14: 我不会跟你去重庆的，我要去找我姐。
13: 关颖，关颖上哪儿了？
14: 老爷，小姐不见了。
13: 什么？
2: 老爷，你看这个，
13: 常熟，少和他废话，咱们走。站住！你姐的事儿不用你管，来人呐！我告诉你，关鹏，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不跟我走也得走。我不能再由着你的性子来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14: 哎，老爷，
13: 谁敢动手？
1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和我们会合，快去！
1: 正当官家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紫金山的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2: 好事！
3: 哎，
2: 去死是了啊！
4: 是，
5: 营长，营长，不好了！
2: 那边，
5: 营长，不好了！
2: 怎么了？
5: 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迫击炮全部被鬼子摧毁了。
2: 怎么回事？小鬼子用阳光吸引火力试探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的迫击炮全被摧毁了。
6: 他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5: 营长，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重火力支持了。
2: 是，
6: 没有重火力支持，这仗也得打。通知弟兄们，
7: 着手，
2: 准备战斗。
5: 是。
8: 大佐閣下、敵砲兵陣地を壊しました。砲兵の支えが

0: なくなったら今の紫金山は我らにとって自分のもののようだ。
1: よし、公平に命令せよ。目標紫金山発砲せよ。
0: はい、よー

0: 亲自率领，把鬼子的炮兵阵地也给端了。
1: 是
2: 营长，
1: 让我去吧。
2: 直接命令。

0: 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吗？
1: 这两个逆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老爷你别生气。
2: 少爷，少爷你快醒醒，老爷把我们抓起来，正要往重庆走呢。
3: 哎，少爷你醒了。
4: 行啊小郭子，你长本事了啊，连少爷我都敢绑。
3: 哎，少爷实在没办法，这是老爷的命令，我们做下人的还能怎么办？
4: 你给我放开，放开我，快点。
3: 少爷您就别为难我了，老爷会杀了我的。
4: 你他娘的给我停下。
0: 老爷你看，少爷的车怎么停了？好像出事了。
5: 老爷您慢点，老爷慢点。老爷
1: 慢跑，你们想干什么？
4: 超顺怎么走？
0: 哎，
1: 你给我站住。
6: 少爷
1: 长水，还不去劝劝少爷？
2: 老爷，对不住了。
0: 哎，
7: 长水，
8: 长水，
7: 长水！
5: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回去。
0: 不回去。
1: 别说气话，管家，让他们挪挪行李，给我腾出一辆车来。
2: 哎，好好，
0: 老爷，快去，
8: 快快快！
1: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2: 少爷，少爷，我觉得咱们这样对老爷是不是有点？
4: 你懂什么？
2: 其实老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也是为你好。
4: 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他，就给我滚蛋。
2: 哎，不是。

0: 你不安全！
1: 连长，
0: 你让你开！

0: 没有，快快快，不是，姐，少爷，怎么办呀？他们关护士长了吗？少爷，姐，这兵荒马乱的，咱们上哪儿去找小姐啊？
1: 哪里的找？我姐，她肯定去找那个姓沈的去了，找到沈汉奸就找到我姐了，去飞虎营，走。
2: 大佐，向この
1: つづしゃを守るのはどこの部隊だ？多分中央軍師範団の飛虎营。飛虎营？はい。昨日野猪令で待ち伏せたのはこの飛虎营です。飛虎营の指揮官は誰だ？指揮官は沈汉杰。沈汉杰。
3: 喝点水吧，连长，这仗可真绝啊！这仗打得太痛快了，现在敌人的炮兵阵地也没了，我看他这仗还怎么打？哼，锦岑，我们这次出击，只是干掉了他们的山炮阵地，鬼子还有迫击炮，兵力更比我们多，做好战斗准备，敌人再一次的冲锋，马上就会开始。

0: 小鬼子火力太猛了，第一道战壕已经被突破了。
1: 你的兵
2: 是，
1: 你带一排人把日本人引到第二

等一下。

0: 同生共死，反正都是打鬼子，死在哪里都一样。好，那我们就回紫金山，跟我哥同生共死。对，咱们同生共死。
1: 走，
0: 走，
2: 走。
3: 哎哎哎，
4: 干什么呢？兄弟，你知道八十八师飞虎营在哪个阵地啊？
3: 不知道，快走开！
4: 我就想知道，
3: 走。
4: 八十八师飞虎营在哪个阵地？
3: 兄弟，我就想知道八十八师飞虎营在哪个阵地啊？
4: 那不是在紫金山吗？
3: 紫金山，好，好，走走走走，谢谢啊，
5: 谢谢啊，营长，营长，鬼子发起第十次冲锋，兄弟们已经伤亡过半，看这势头，咱们要顶不住啊！
4: 弟兄们，看来今天我们都得留在紫金山了。不过，日本人也别想离开。啊，营长，这怎么回事？不像是小鬼子的枪声。
6: 哪儿来的援军啊？
4: 不管这么多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体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

0: 大少，
1: 刘叔，老刘叔，我跟你去打鬼子，
2: 跟我们去打鬼子。
3: 何副营长，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呀？
0: 这些啊，全都是咱沈营长父亲的手下。这几年一直跟着老爷打鬼子呢，
3: 啊，
0: 全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3: 感谢大家的帮忙。哎，军台，带救国军的弟兄们，把他们安排到第三个战壕，给他们找点吃的。
0: 好嘞，来，大家跟我走。
4: 走了，
0: 去吧，
4: 走，
0: 都去吧。
5: 燕子，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4: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跟你同生共死。
0: 第三道战壕还在我们手里，三连现在也已经迂回到了左侧阵地。 现在敌人火力主要集中在我方右翼阵地，一连的压力非常大。
1: 营长，上级派来的医疗队到了，
3: 太好了，终于盼到他们了。
0: 走，迎接。

0: 了，沈营长。第三医疗队队长关颖携队员前来报道。
1: 哎呀，关护士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一直说要给我们派个医疗队，就是见不着影儿。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马上就赶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沈营长。
2: 李德彪，
0: 我们这次来
1: 在
2: 带他们所有人去医疗站。

0: 关护士长，欢迎你们，请。
1: 您累了吧，我来。您让我来吧。不用不用，这就……请问你们两位是？啊？哎，我来找你们老爷，关老爷。
2: 老爷，
3: 哎呀，
1: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3: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哎。
1: 子云，你看这多气派，这就是官家，快走！老爷，哎，你看谁来了？老爷，你看啊！哎呀，哎呦，老亲家，来来来来，慢慢慢慢慢，
4: 好，
1: 哎呀，总算是到了啊！
4: 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哎呀，
1: 哪里话呀！先压压惊，压压惊。这姑娘是？
4: 紫云，就是紫云。
3: 关老爷好。
1: 哎呀，果然是端庄秀丽的姑娘啊！好，好，好，好，
3: 亲家。你这令郎令爱呢？
1: 哎。

0: 看见。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向上级申请调到紫金山来，上级做了特批，我就带着医疗队过来了。汉姐，你知道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我们分开多长时间了吗？两年三个月零五天。
1: 关英，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话。
0: 你真的忘了吗？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曾经说我们两个这辈子……
1: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自从我上次选择离开，你我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了。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但你现在作为医疗队的队长来到紫金山，我无权干涉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指挥，恪尽职守，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没别的事情，不要老往指挥部跑。
2: 报告一长，捉到两个奸细。
1: 两个奸细？
3: 对。
4: 放开！
2: 走！
4: 我不是奸细！
2: 快走！
4: 你听见没有？放开我！
2: 快！
4: 我不是奸细！
2: 快点！
4: 我来找你。
5: 少爷，走！
4: 我不是奸细！
1: 放开他！
2: 是。
6: 关鹏。
1: 放开他，自己
6: 怎么来了？
4: 姐，跟我走。
6: 哎呀，
4: 走啊！
1: 关鹏，野猪灵，我不跟你计较，但这里是战场，由不得你捣乱。
7: 姓沈的，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她是我姐，我负责。
1: 她虽然是你姐，但她还是军人，她有她的职责。你再给我乱来，我军法处置。
7: 你拿什么大道理吓唬人？

0: 告诉你，本少爷我不是吓大的。走，
1: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2: 放开，
0: 谁敢？

0: 有消息了吗？
1: 能找到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上一小姐的影子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这赶紧拿个主意啊！
2: 拿主意，拿主意，拿什么主意啊？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把南京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要把这两个人找回来。
3: 是，
0: 哎，快去，快去找！
1: 是是，
0: 快去啊！
1: 走走走！
0: 哎，这两个逆子啊！
4: 要上好，注意不要乱动啊！过几天就好。

0: 好了。
1: 哎，姐，你还在生我气呢？
2: 忍点啊！
1: 刚才情况紧急，

0: 喝一口。
1: 看你还跟个孩子似的，姐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想跟你谈谈沈营长。
0: 你说姓沈的？
1: 汉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多，他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0: 姐，
1: 他当年那么绝情地离开我，一定有他的原因。
0: 能有什么原因啊，姐？一个背叛婚约的人，那完全是不负责任。
1: 我相信，他背叛我们的婚约，一定有原因。
0: 姐，能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你好？
1: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小鹏，你现在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明白姐现在的心情。我决定了，既然这次我找到了他，我就不会轻易离开他。
0: 姐。

0: 坚持住啊，没事的。丹家，这边丹家，
1: 没有，没事吧？
2: 不喝。
0: 阵地情况怎么样？
2: 小心，
0: 第一、第二道战壕都失守了，第三道战壕还在咱们手里。主峰阵地，没让小鬼子拿下。
2: 芙妮。

0: 大佐、敵は決闘を応じるんですか。
1: 応じるがどうか、この戦いは奴らの負けだ。
2: 盲魂决斗是日本武士的一种传统，如果队里双方交战一天未能分胜负的话，在黄昏前双方各派十名勇士进行决斗。
3: 哥，这有什么意义吗？
4: 我明白了，小鬼子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要灭咱们的士气啊。
2: 鬼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敢应战，在士气上就败了，即便是应战，我们现在也是疲劳之师，一旦打败了，士气同样大跌，鬼子就会趁机杀过来，我们必败。
4: 营长，那怎么办？
2: 迎战，弟兄们，这一仗将比我们白天打的19仗更艰险，这一仗我们不仅要胜，还必须要赢。何金才，
4: 在，
2: 挑十个身手好的弟兄

0: 我们都齐了。
1: 营长，你是指挥官，不能去，我去。
0: 你胳膊上有伤，去了就是送死，执行命令。
1: 营长，我平时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你的命比我重要，就算去死，也是我去。
0: 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执行命令。哥，让我替你去吧。燕子，听话，在这儿替哥关帝疗诊。
2: 我不许你死，哥。
0: 燕子，哥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的本分，但是绝不会是今天。
2: 忍着点，
3: 不好了！沈营长，沈营长他怎么了？你说呀！沈营长亲自去决斗，沈营长上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2: 姐，你去哪儿？姐，
3: 放开我！
2: 姐，你不能去！
3: 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
2: 姐，我问你最后一句话，那姓沈的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
3: 是。

0: 如果他死了，你会怎么样？
1: 如果他死了，我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明白了，看好我姐。
0: 金财，到，和燕子说话真谛。
1: 是，走。等等，
0: 文鹏，你要干什么？你留下我去。
1: 什么意思？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吧？你留下我去。
0: 文鹏，这是战场，这是军人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
1: 姓沈的，你现在少拿什么军人不军人的压我，守住紫金山。 守住南京，我也有份儿。你给我记住了，黄昏决斗完全就是拼功夫，排兵布阵你可能比我强点儿，但功夫你不是我对手，我比你强。
0: 飞虎营的事轮不上你，给我下去。
1: 我解释是看错你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紫金山阵地的指挥官。
0: 你死了，紫金山阵地怎么办？还有，我姐不希望你死。
2: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
3: 站住！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
0: 来人，把他拉下去！给我走！
2: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燕子，你让开，我不能让他去。燕子，
2: 不行！燕子，不行！

0: 师对师决斗，一定明白？少废话！
1: 哈基门！

了。

0: 营长，今天这场仗可真够悬的。
1: 是有点悬，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打赢了。
0: 营长，
1: 没事，好好休息。
0: 是。
2: 营长，不知道小鬼子明天还会耍什么花样。
3: 哎，营长，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没想到身手这么厉害，像咱飞虎营的人。
1: 他可不简单，小时候体弱，被家人送进南华寺，习武强身，学得一身过人本领。
3: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
1: 嗯，长大后他跟他爹闹翻了，独自闯荡上海，128淞沪事变他还加入过义勇军，军事上也受过锤炼，要是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一员虎将。

0: 生日快乐。哦，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来，我们干杯。
1: 来，
2: 好，
1: 干杯。
3: 来，
0: 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1: 生日快乐，
2: 来，
1: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3: 谢谢。
0: 嗯，好久。
3: 哎，护士长，那我们先回去了，去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
4: 好，你们先回去。
1: 生日快乐
2: 啊！先走了，
1: 先走了啊！
2: 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再见。
0: 姐，坐。你看，你生日也没什么好东西准备，来，咱俩干一杯，就算是补你一份礼物。
4: 来。

0: 小鹏，
1: 嗯，
0: 你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做？看着我，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姐，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疼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娘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娘，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傻孩子，你跟汉杰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出事，知道吗？答应姐，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1: 姐，
0: 答应我。
1: 好好好，我答应你。
0: 来，让我们姐弟俩再干一杯。
1: 生日快乐，姐。
2: 你信不信？
3: 慢点，你怎么样？你刚包扎好，别动了啊！来，慢点，我来给大家送吃的了。
4: 好，来，
5: 我
6: 给我一个，
4: 给我来一个，
3: 拿着，
4: 谢谢，
3: 谢谢，大家都有啊，来，
7: 林总，
3: 哥，
4: 好，
6: 谢谢，
7: 以后来一下。
6: 来来，吃，给，好好好好，
3: 你的
6: 你的
3: 啊，哥，怎么了？
7: 这样，你跟金才找几个可靠的兄弟，尽快把关鹏和所有护士都送下山去。紫金山很有可能守不住了，明天的仗会非常惨烈，没有必要让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送死。
8: 那关护士长也一起送走吗？
7: 对，一起送走。
8: 我担心关护士长不一定会走啊。营长，你没看出来关护士长这次来是干什么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她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在这紫金山上同生共死的。

0: 我要去见我的父亲。
1: 二位护士长，你们赶紧收拾下东西，我让燕子和何副营长送你们所有人连夜下山。
2: 为什么？
1: 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3: 太好了，走，走啊！

汉姐，今天是我的生日，陪我喝杯酒吧。

0: 执行命令，收拾东西，赶紧下山。
1: 姓石的，他娘的，干什么你？
0: 你家赶紧走！
1: 你还有良心吗？
0: 动手！
2: 你放开！别吵了。

0: 我是沈营长的护士长，我负责送你们下山。好，谢谢你。啊，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我知道你以前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说起你。 刚才的事情，我替我哥向你道歉。其实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好吧？那你好好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我们出发。

0: 姐，姐，哎，姐，姐，刚才那丫头来干什么？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小鹏，帮姐收拾东西吧。
0: 哦。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园长，关护士长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走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小心地形。还有事吗？园长，要不要和关护士长道个别啊？
1: 不必了，
0: 园长。
1: 我说不必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关护士长，石营长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要怪他了。咱们走吧，走吧。
1: 来，抬箱子，拿好。
2: 姐，
1: 走，
2: 走吧。

0: 你的伤势比较平稳，您头内有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可能会经常头痛，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关小姐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0: 你看，要不要把你的消息告诉他？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1: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以后不要再提关小姐了。排长，现在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人家关小姐，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2: 请讲。
0: 这件事情替我保密，
2: 好吗？

0: 老爷，老爷，阿根叔回来了啊！
1: 老爷，哎呦，老爷，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3: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少爷、小姐都没有踪影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赶紧拿个主意呀、啊！这要不，您先带着几位太太走，剩下的事啊，交给我来处理。我想少爷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2: 不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要走一块儿走。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4: 老爷，
0: 老爷，
2: 好了，走吧，走吧。
3: 这，
0: 咱们走吧，让老爷安静安静。
5: 走吧，啊。

0: 关护士长，这里安全了，我们也就放下心了。我们这就走，关护士长后会有期。
1: 谢谢何副营长。关英姐，那我也走了，你多保重。
2: 谢谢燕子。

0: 红烧肉，哇，姐，哎，你先吃吧，姐。
1: 我吃过了。
0: 那我就吃了啊。嗯，好吃。
1: 喝水。
0: 谢谢姐。

0: 何夫人找说的苦衷到底是什么？不行，我要回去，要找汉杰问个明白。现在弟弟到了山下，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汉杰，等着我。好嘞，
1: 你多休息一会儿啊，
2: 休息会儿。
0: 哎哎，帮我拿下
1: 好。护士长，
0: 小云
1: 啊，关护士长，什么事啊？
0: 护士长，你这是干嘛？这些姐妹们就交给你了。关护士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去。回去？回哪儿？
0: 紫金山。
1: 啊，那太危险了！
0: 那里很危险，你不能回去啊！
1: 不能去，护士长，不能去。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你要照顾好姐妹们，我走了，护士长。

0: 营长。
1: 关护士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
1: 什么？
0: 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
1: 不行，营长的命令是让我把你们安全的送走。
0: 我不是飞虎营的战士，我不需要听他的。
1: 如果营长知道了，他非毙了我不可。
2: 小云。
3: 啊，关少爷。
2: 我姐呢？

0: 关护士长他
1: 怎么了？
0: 他回紫金山了。
1: 什么？
0: 哎，关少爷，
2: 关姐，
3: 这关护士长怎么又……
2: 关姐，你还是回去吧。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我哥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现在不管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4: 你真的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真这么觉得？
2: 当然了，他这么对你，说明他不爱你了。
4: 燕子，你爱过吗？
2: 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4: 如果有一天，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明白，爱有很多种方式。汉杰曾经说过，爱上一个人不一定是拥有他，而是让他幸福。汉杰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也许是他认为离开我比跟我在一起更能让我幸福。
2: 关莹姐，
4: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一直是爱我的。他离开我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陪在他身边。
2: 那你真的决定了？
4: 好，
0: 走，我们回紫金山。
1: 姐，姐，走。
4: 我决定了，汉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姐，你是不是傻了？你，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吗？你，你是不能忘了他吗？啊！姐，
4: 别拦着我，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1: 姐，
4: 关鹏，照顾好爹，还有自己。
1: 姐。
2: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姐的。

0: 如果现在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关小姐。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你叫关颖，还知道你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的未婚妻。我来摸自己的人呢。
2: 是旅长，保证完成任务。西神呢？快点把我姐救出来。
3: 怎么回事？
2: 营长，关护营长被鬼子抓走了。
3: 什么？
4: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一队鬼子，他们突然袭击，把关艳姐抓走了。
2: 行了，别再废话了，我姐被鬼子抓走了，你听见了吗？快去救。
4: 关鹏，你冷静一点，这事得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个屁。
4: 关鹏，你犯什么魂啊？
2: 我犯魂怎么了？那是我姐。西神呢？你快去救我姐，别再磨叽了。
3: 关鹏，你别冲动，这是在战场，我们必须要有个周密的计划。
2: 你还计划个屁呀、啊、我姐已经被鬼子抓走了。
3: 你给我二十个人，我自己去救。
5: 关鹏，你别乱来，
3: 这可是战场，必须考虑清楚才能行动。
6: 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5: 注意隐蔽，快进帐篷。

0: 九营大明啊，沈营长，我们双方整整打了这么久，没有分出胜负。对于我们而言，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你们已经是江东之末了。沈营长，自己山阵地迟早是守不住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1: 守住阵地，我可以饶了你们的性命。
2: 你做梦！
3: 关营姐的指挥长，王会长，
1: 沈汉杰，你看这是谁？
4: 快看他是我姐。
1: 沈汉杰，你不会不认识他吧？
3: 营长，你看，
1: 杰。
0: 杰，把他拉回来！杰，退回阵地！冷静！退回阵地！杰，这是命令！杰，都退回阵地！杰，杰，沈汉杰，我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你要好好想明白。
1: 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对心爱的女人人头落地。
3: 姐，
1: 哥，怎么办？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即将失守的阵地换回你心爱的女人，这笔交易你何算？滚开！
3: 谢谢大。 你还废什么话？赶紧去救我姐啊！
2: 连长，只要给我一个牌，我一定把关会长救出来。

0: 你们竟然敢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沈汉杰，我告诉你，战场上只有胜负，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姓沈的不就是个破阵地吗？你先交给他，等换回我姐之后，我拼了命也给你夺回来，信不信？姓沈的，你说句话呀！
1: 分主，倒计时开始。
2: 哥，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关云杰死在他们手上啊！
1: 时间不多了。

0: 当堂的国军营长，换一个平头百姓，总可以吧？沈营长，此言差矣，我对你不感兴趣，我只对你的阵地感兴趣。
1: 汉杰，你是个军人，绝不能交出阵地。我没有看错你。 你心里装着国家、民族，你记住，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关鹏，你记住，爹永远爱你，要照顾好你。
0: 生再见。

去，别去。

0: 真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呀、啊。

牺牲了，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哥怎么可能用真谛向鬼子妥协？要怪只能怪鬼子，你姐是死在鬼子手里的。

带在身边，已经三年了，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戴上了。

这些飞虎营经过连续苦战，损失惨重，终于在上峰的严令下，不得不放弃紫金山，撤守南京城。

0: 我が部では紫金山を占領した。
1: はい。
0: 把这些绝密文件全部销毁，不给小鬼子留下任何东西。
2: 是
3: 是。
2: 陈主任，陈主任，刚得到消息，紫金山失守了。
0: 什么？
2: 最新战况，紫金山失守了，小鬼子现在已经到城下了。
0: 爱国物资和学生都送出去了吗？
2: 都送出去了，最后一批刚刚出逃。
0: 通知大家，马上集合。
3: 是是。
2: 老爷，老爷，老爷，
4: 怎么样？
2: 打听到了，少爷和小姐都去了紫金山。
4: 啊，紫金山？
2: 对，沈寒杰坐镇紫金山，小姐去找他了。少爷跟着过去了，
4: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2: 今天凌晨，紫金山失守，沈寒杰的飞虎营几乎全军覆没，少爷和小姐生死未卜。老爷，
5: 老爷，老爷，老爷，哎呀，老爷，关鹏一定会没事的啊！
6: 什么？阿根，你说鹏儿生死未卜？
7: 是啊。
8: 先看看这个，
9: 走。来人，帮我抬一下，
10: 来，
9: 慢点。哎，这边，
8: 旅长，
9: 快，来。
8: 怎么会这样？紫金山失守，对整个南京保卫战士气影响很大呀。为了稳住将士们和百姓们的心气儿，上峰决定正面宣传紫金山之战的情况，把被迫撤离，
9: 带走带走，
8: 宣传成我军主动撤离紫金山，胜利转进。为了树立一个振作军心的典型，上峰决定对你的飞虎营进行嘉奖，表彰飞虎营在紫金山大战中大破敌军的战功。
10: 旅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紫金山明明是我们战败了，怎么能给我们受勋？你让我怎么面对飞虎营死去的弟兄？如何去面对南京城的老百姓？
8: 沈汉杰，你要清楚，上峰也是有苦衷的。如果紫金山战败的阴影在全城扩散开来，那我们以后怎么能进行守城作战呢？
10: 执行命令，我不管上面怎么想的。身为军人，守土抗敌、牺牲保国是我们的职责。被迫放弃紫金山，没能守住阵地，伤亡惨重，反倒被受勋。
8: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执行。你明白不明白？
10: 我不明白。
8: 沈汉杰，这个命令，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10: 旅长，
8: 下去。

0: 关老弟，
1: 你慢点。哎呦，
2: 亲家，您都听说了？哎
3: 呦，听说了，听说了。哎，亲家，你可千万别着急，你们家少爷那可是天上的星宿，有天上的神仙护着，那可是出不了事的。
2: 嗯，亲家说的对，说的对，鹏儿不会有事的。
3: 万历贤弟，这南京城眼看就要失守，恐怕关少爷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我看是不是咱们先走，然后再从长计议。
2: 文斋兄，这两个孩子不回来，我不能走。关鹏和关颖这两个孩子，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哥，你打算怎么办啊？
5: 丫头，我是一名军人，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令，一切由我来承受。我已经决定了，为了保住军民的士气，

0: 我们家受勋一事，结果不属于我的勋章。
1: 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但是这件事绝不能让一个人知道。啊，你是说关鹏？
0: 关鹏那种个性，一旦知道受勋之事，他肯定不能接受。哥，我都明白，我会理解你的。
2: 南京的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南京，形势非常危急。然而，英勇的我军将士却在紫金山阵地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大败日军，随后胜利转进。作为中国军人，我们绝不向日本人屈服。我们88师。 仅代表所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孤军将士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3: 好。

0: 关少爷，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你忘了吗？我们是从紫金山上撤下来的，这里是国军88师的战地救护所。关少爷，你在干嘛？关少爷，你要去哪儿啊？快点，快点！关少爷，去哪儿？去哪儿？关少爷，你要去哪儿？
2: 注意，注意，
0: 把钱给我。关少爷，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仪式，就是要嘉奖血战紫金山、立下战功的飞虎营将士们，他们在坚守紫金山的战斗中奋勇杀敌，重创敌军，为保卫南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儿子回来了，
1: 对，你给我打个电话，
2: 我这刚到家，
3: 儿子回来了，
2: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0: 喂，
1: 爸，我不回吃了。
2: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他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有请飞虎营营长沈汉杰上台接受勋章。
1: 好好好好好。

0: 勋章。大家看，这个人的勋章是用我姐的命换来的。你还是人吗？杀了你，杀了你，给我姐报仇！
1: 住手！
2: 住手！
0: 滚开！
1: 冷静，冷静，
3: 冷静！
1: 干什么你？
3: 住手！
1: 你要干什么？
4: 冷静点！住手！住手！
3: 住手！
4: 住手！
3: 住
4: 手！
3: 住手！
4: 住手！住手！住
3: 手！住手！住手！
5: 队长，
3: 快拉住他！
4: 拉住他！
3: 快拉住他！
6: 说你呢？
7: 你好了，
6: 放我出去！
8: 说你呢？
6: 你放我出去！你们这帮混蛋，放我出去！
8: 老大叫你呢，没听见呢？
6: 别惹我！

0: 我们小心呐！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安吉，关护士长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怪你。关护士长是好样的。
2: 刚刚前线又送了一批伤员，我知道了，快去准备，快快快！
1: 谢谢旅长。
3: 我有一个请求，讲。旅长，请你放了关鹏。
4: 韩杰，现在是南京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关鹏的行为犹如军威，如果不严加惩罚，你让我怎么服众啊？不过，你说的事情。
1: 我也理解，这个关鹏，先关他一些日子，以示惩戒。过几天，我自然会把他放了。
5: 是。
1: 小英，关鹏说的没错，这个勋章，相当于是拿你的命换来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重托，关鹏，我一定照顾好他。

0: 全部准备完毕了。好，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金岑，燕达，这一仗无论打成什么样，你们都要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你们要把关鹏保出来；第二，帮我把关鹏照顾好。连长，我明白了。
1: 什么都别说了，这是咱们欠管家的。
2: 关少爷，别跟我们一般，
3: 实在不行，
1: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刚才小的们有眼无珠，我是没认出来你们，您别往心里去。哎，关少爷，您喝口水，算是哥几个赔不是了。您喝口水，来来来，喝上。

0: 大参加が我らはすでに戦闘準備を備えだ。命令をください。
1: 目標中华门，始め。
0: はい。

0: 子已经进城了，主任，小鬼子已经进城了。
1: 主任怎么办呀？
2: 完了，
1: 我们跟他拼了。
2: 这怎么办呢？
3: 同志们，其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拿起我们的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保卫南京城。

0: 张干事，在，把这面旗子摘下来。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不能留给小鬼子。
1: 是。
2: 1937年12月13日，大批日军从中华门等处攻入，南京城沦陷。
3: 大哥，走走走走，
4: 大哥，鬼子。

0: 我们的线索，知道了。沈营长，你带人赶紧突围。
1: 旅长，我不能走。
0: 沈营长，你的汉奸是与南京共存亡，城在人就在，城亡人就亡。旅长，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这里有一份密令，这是我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南京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第三战区指挥部。
1: 好，旅长，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我，别管我。
2: 旅长，我们一起走。
3: 旅长，旅长，
0: 记住，这份密令事关我军的生死存亡，你一定要送到第三战区，亲手交给战区的长官。
1: 旅长，您放心。何进才，
2: 在。

0: 幸運だ。坂井君、
1: はい、
0: 我らの夕食は南京城で食べられるんだ。進め。
1: はい。
0: 俺が来た。大佐、
2: 小島君、ご苦労様でした。
0: 入るぞ。

0: 醒醒啊，兄弟！
1: 醒醒啊，兄弟！
2: 快醒醒啊，兄弟！
1: 赶紧跑！
3: 咱们有话说，
1: 咱们赶紧逃吧！先逃出去再说。

0: 你们这些人，把枪都捡起来！把枪捡起来！所有人，听我口令。
1: 弟兄们，从现在开始，你们编入我的队伍。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啊！记住了，是军人就应该战斗到底，绝不能逃跑。明白吗，弟兄们？
2: 明白，明白。
1: 张干事，
0: 到。
1: 旗子拿来。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 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旗子，我们要誓死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2: 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1: 保卫老百姓。
3: 走，
1: 把这面旗子都插到中央银行的大楼上。
4: 是。

0: 是咱们自己人啊！
1: 太好了，我们这么办，
0: 我们向他们靠拢，大家合在一起，力量大。
1: 好，快快都跟上。

0: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你们呢？
1: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
0: 你们都是看到旗子过来的吧？
1: 是啊，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要不是看见这片红旗，我们真不知道往哪儿走啊！
2: 我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我叫陈振武。你们看，楼上的红旗是我挂上去的。我挂红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一块打鬼子，今天能聚集在这里，都是好汉，都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是军人，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弟兄们，拿起武器！
3: 说的对，弟兄们，
2: 咱们都拿起武器，跟小鬼子拼了！
4: 拼了！
2: 时间紧迫，现在所有的人听我的命令，咱们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守左边的大楼，这位兄弟，你带一组守右边的制高点。
3: 好。

没子弹了，拿着。

0: 营长，中山门、水西门都被鬼子占了，现在东边、西边都出不去，怎么办？
1: 去下关码头看看。
0: 好，
1: 燕子，走，
0: 走，走。

0: 少爷，四周都是鬼子，我们怎么办？
1: 鬼子又上来了，我们快走吧！快，走这边！

0: 我们俩撞过去了。长水，
1: 沈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关鹏呢？我也在找我们家少爷呢。
0: 你看见我们家少爷了吗？我也没有看见。现在南京这么乱，到处都是日本人。 你这么找太危险了。
1: 那怎么办呀？我说啥也要找到我们家少爷。
2: 营长，关鹏会不会还在监狱里面？
1: 啊，监狱。

关少爷，我们又见面了。把他抓起来！哎，放开我！放开我！

1: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到了咱们家门口，在砸门呢。
2: 老爷，我们快走吧。
3: 阿根，
4: 老爷，
5: 去开门。
4: 啊，
5: 这
4: 怎么办呀？
5: 去开门！
2: 老爷，走走走，
4: 里面请。
2: 哎，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5: 咱们都先进去吧。
4: 走走。
6: 您好，请问您是关万里先生吗？
7: 我就是。
6: 关先生您好，我们大佐有请。

0: 久仰久仰。
1: 关先生，这位是日本驻南京占领军野村太郎大佐。
0: 关先生，请坐。
2: 不必了，有话就直说吧。
0: 久仰关先生的大名，今天鄙人略备薄酒，主要是想跟关先生交个朋友。
2: 不必这么客套，还是开门见山的好。
0: 既然关先生这么爽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关先生，关先生，请。

0: 关先生，久仰你在南京城里的声望和地位，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希望您能出任南京市维持会的会长。
1: 岩村先生，你看我关万里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告诉你，我关万里不是什么好人。我这辈子欺行霸市，欺男霸女，什么坏事我都干过，但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干，那就是当汉奸。
2: 放开！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关先生，先别急着做决定，我让你见一个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良心，诚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

0: 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开我！放开我！放开！
1: 管鹏，
0: 放开我！放开我！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关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答应我的条件，跟我们合作，出任南京市维持会会长，我马上放了你的儿子，让你们父子团聚。否则，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
0: 不能答应他，不能，不能答应他。
3: 叶村，你混蛋，有种你冲我来，冲我来呀、啊！你
2: 答应还是不答应？
3: 快跑！
2: 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不答应，就别怪我客气了。一。三，
3: 不，我答应。

0: 关鹏，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少爷，你别吓唬我啊，少爷，
1: 关鹏，
2: 找到了吗？
0: 少爷，
2: 没有啊。
1: 营长，
0: 关鹏，
1: 找遍了都没有，怎么办？
3: 哥，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先撤吧。
2: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要留下来找我们家少爷。
0: 你怎么？
1: 别吵了，别着急，长顺，你和我妹妹先出城。
0: 我和何副营长一定帮营长回关吧。
4: 不行，跟我们弟一起出城啊！
2: 对，一起走。
0: 对，
2: 别说了，燕子，必须找到关鹏，否则我就太对不起关家了。
4: 燕子，对，一起找。
0: 对对对，一起找。
1: 是啊，我们都留下来。
4: 好，全都听我指挥，注意安全，走。
0: 走，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4: 我们走。
2: 少爷，这颗子弹，你还记得吗？
4: 当然记得，只可惜这颗子弹没有打中你的狗头。关少爷，说起来我们还真是有缘。抵达南京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你，在野猪岭，你破坏了我的行动，让我的小队全部玉碎，还打伤了我的肩膀。紫金山黄昏决斗，你英勇的表现。 让我是由衷的佩服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对你关少爷的胆识和胆量，在我见过的中国人里，你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不想让你死，我要给你个机会。
4: 什么机会？你知道，南京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我想让你担任。
2: 南京市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维护好南京的社会治安，怎么样？想得真美啊，野村，你是不是睡觉没有睡醒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别让我抓住机会。
4: 只要让我抓住机会，就一个机会，我就一定杀了你这个狗日的！关鹏，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如果你答应和我们合作，你们父子将会高官厚禄；如果你不答应，那你就。
2: 见不着明天早晨的太阳了。我告诉你，你家关少爷我从小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有种你杀了我，现在就杀。
4: 好，
2: 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带走，狗日的，走，野村，你这个畜生！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我做官也不会放过你。你这个畜生！

0: 关少爷，你怎么也在这儿？关少爷，
1: 来，
0: 郭子，
2: 少爷，
0: 你没事吧？
2: 这是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3: 打完了，我。

徹底的に奴らを壊すんだ。お前ら準備できたか。

鬼子，带人放哨，紧踩叶子，跟我。

了。

0: 我是沈恒杰，关鹏你怎么了？关鹏，
1: 小伙子，关鹏，
0: 小伙子，
1: 小伙子，关鹏，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停下，关鹏，你要干什么？
1: 小伙子，
0: 关鹏，
1: 小伙子，
0: 关鹏，
1: 小伙子，关鹏，
0: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小伙子，小伙子，
0: 警察带他走，
1: 小伙子，
0: 快走啊，关鹏，快走啊，
1: 快走，
0: 关鹏，
1: 快走，
0: 快走，
1: 小伙子。

0: 慢点，少爷，少爷，
1: 小声点，别说话。连长，关鹏志是怎么了？
2: 他刚刚经历了大屠杀，受了刺激，
0: 这
2: 还没缓过来，
0: 这个怎么办？
2: 让他在这儿休息会儿，我会尽快带他出城的。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侦查一下，你们待在这儿。
0: 少爷，
3: 哥，让我们去。
0: 少爷，
3: 你身上有任务，不能有一点闪失。再说了，我们几个都是便衣，行动方便，而且我们对附近的地形也熟悉，
2: 一定要小心。
0: 少爷，
3: 放心吧，黑子，跟我走。
1: 好，注意安全。
0: 少爷，你可别吓我，你不是最能打吗？你不是还要带我去打鬼子吗？少爷，哈哈哈哈，
4: 关会长
5: 啊，
4: 非常感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全力协助，我相信有了您的配合，南京一定可以恢复往日繁荣的景象
5: 啊。会的，一定会的。
4: 鄙人军务在身，就不远送了。
5: 好，
4: 九进军，
6: 哎，
4: 替我送送关会长。
6: 哎，
5: 好。我还有一件事情。
4: 您说。
5: 我儿关鹏他。
4: 哦，你是说你儿子关鹏？
5: 哎，
4: 那天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愿意留在南京城，所以我就派人把他送出城了。
5: 出城了？
4: 对，出城了。哈、啊、关会长不用担心，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见面的。
5: 好的，太好了，那告辞了。
6: 关会长
4: 请
6: 都走。
4: 哥哥，今から警備を固めろ。分かったか。
0: 少爷，
1: 连长，
0: 喝点水。
1: 关鹏这个样子不行啊。
3: 哥，
0: 喝一点。
3: 几个城门我们都去了，到处是鬼子，出不去啊。
1: 连长，我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2: 不行，我们身上有任务，不能蛮干。
3: 哥，要不咱们就躲几天，等外面平静了，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2: 不行，要尽快想办法出城，军情紧急，不能耽误。
1: 连长，那可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
0: 对了，我记得我和少爷在城东走过一条小路，可以出城。
1: 有小路？在哪儿？在哪儿？
2: 闭嘴！
3: 长水，你赶快说呀！
0: 少爷不让我说。
3: 姓关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记仇？现在咱们都被困在这里，必须赶快出城。
2: 关鹏，我知道你记恨我，但是我身上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你跟我的恩怨，等我完成任务，就算你要我的命，我都不眨一下眼。告诉我。
0: 少爷，
3: 姓关的，你就是个混球。
0: 少爷，
7: 哎呀，亲家，你可回来了，可把我急死了。鹏儿他怎么样了？
8: 老爷，这事儿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您说少爷他真的已经出城了？
5: 爷孙的话，你也能相信吗？
8: 哎呀，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少爷现在还在野村的手上？
5: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野村这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鹏儿的。
8: 老爷，那得赶快想办法呀，你得赶紧救救少爷呀。
5: 这样，你先去设法打探一下，看他们把鹏儿弄到哪儿去了。
8: 明白，

0: 叶总，
1: 你们收拾一下，一会儿长水带你们从小路出城。

0: 干什么？还不赶紧收拾走啊！我们走，
1: 走，
0: 走！你什么意思？一起走啊！
2: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
0: 你留下来干什么？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们赶紧走，赶紧走！
3: 少爷，
0: 好，文鹏，你既然想留下，那咱们就此告别。不过临别之前。 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说。第一，你姐的事情我对不起你。金灿，
1: 你干什么你？
2: 长水，冷静点！你们家少爷留下来是要跟鬼子拼命，我可是为了救他。
0: 把他背走，
1: 少爷。

0: 沈营长，我们家少爷怎么会这样啊？
1: 他本来就受了伤，再加上受了那么强烈的刺激，
0: 那应该怎么办呀？哎，那我们家少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挺过来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好好休息。

0: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等他好一点了，咱们再走，把青帽送到第三站去。这样也好，正好我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回驻地。不如这样，我带老刘叔他们先走，你执行完了任务，来二郎庄跟我会合。也好，
1: 哥，
0: 你要多保重。 我走了，
1: 叶子，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哥。

0: 呢？
1: 他人呢？
0: 我就打了个盹，人就没了。
1: 枪！我的枪呢？

0: 这不是关少爷吗？你不认识我了你？我是你老张叔啊。
1: 老张叔，
0: 你满月的照片都是我拍的，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躲都躲不及呀。
1: 老张叔，现在南京城怎么样了？
0: 别提了，一言难尽，要多惨有多惨。小鬼子天天杀人，已经杀了几万人了，到处都是死人堆，跑都跑不了。要不是给他们洗照片，我早就躲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哦，对，你看，就是为了这个照片。呸，呸，呸！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1: 这张照片是谁拿来的？
0: 就是中间那个人送来的，他让我洗八张，八个人，一人一张。
1: 他们什么时候来取？
0: 等一会儿就来了。快，快，少爷，你先在里面躲一躲。
2: 赵遍地怎么的？地上的干活。
0: 太君，对不起，太君。
2: 赵遍地洗好了吗？
0: 洗好了，洗好了。整整八张，一张不少。
2: 哟西，哟西，行走，阿巴哟。
0: 太君慢走，慢走。

安全上死去的百姓们，来取你们的狗命的。

一个挨一个的亲手宰了他们，给你给南京的老百姓报仇雪恨。

0: 早く探せ早く。
1: 队长，这怎么这么多鬼子？刚才叽里咕噜的说些什么呀？
2: 好像是在找什么人。

0: 一定是在等关少爷，就他那脾气，什么漏洞都能捅得出来。
1: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关宝。
0: 南京这么大，哪儿去找他呀？
1: 必须找。

0: 不要闹了！哎，拿着。老爷，擦把脸。啊，我来自己来。我来。
1: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嗯。哎呀，都下去。
2: 下去，下去。
3: 老爷，
1: 走吧。
3: 您看这事怎么办呢？
1: 这个关鹏竟敢杀了日本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来，这要是让小鬼子抓到了，那就是个死啊！
2: 老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1: 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出南京城，咱们要抢在小鬼子之前找到他。他从小是你带大的，你现在好好想想，他有可能藏在哪儿。老爷，我想起来了，他小时候最爱躲在一个地方。
3: 去，快去！
1: 哎，好好。

0: 哎呀，少爷，你到底是在这儿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是我。
1: 阿根叔，
0: 少爷，
1: 你怎么来了？
0: 老爷让我找你回家呢。
2: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呐？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2: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儿了，行不行啊？
1: 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
0: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0: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儿了，行不行啊？
2: 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3: 关鹏，
2: 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3: 你，
2: 小坂坂，坂坂，什么是坂坂？坂坡，马达米斯卡拉奈呀！
3: 小坂坂，何にもありません。
0: 关鹏，还都跟你搞个人的，啊，
4: そこだ，
0: あそこ行ってないんだ。关鹏，集合行动，行动。好，不说也罢，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说。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咱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你姐姐现在在哪儿？说话呀！你不是一直跟着他吗？他怎么没回来？他死了。都让小鬼子杀了。
5: 哎，老爷！
6: 哎，老爷！
7: 老爷！
6: 老爷！
7: 完了！
6: 少爷，站住！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0: 到哪儿去？
8: 少爷，
0: 不许胡来！阿宝，你去应付一下，你先给我躲一躲，过来。
9: 走吧，少爷，走走走，快，
8: 躲起来！

0: 哎，老爷，怎么回事啊？哎呦，究竟少佐深夜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啊？没什么事情，深夜巡逻路过这里，我想和欧恰。哦，好，好，好，来，喝茶。好，好。
1: 关会长，明天是你的就职仪式，太萨嘎嘎对此事非常重视，他弟将会出席这个仪式，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0: 啊，是，是，
1: 太萨嘎嘎嘱咐我，明天的仪式一定要轰轰烈烈，到时候你一定要多派一些维持会的，在附近维持治安，我会带人过来。
0: 一切听久久少佐安排。上司哥哥，何でもありません。关会长，打扰了。おやすみなさい。谢谢。恕不远送。耶。
2: 少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

0: 四。
1: お前はここで監視続けろ。分かったのか。行くぞ。
2: はい。お前らはあっち。お前ら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3: はい。
0: 真没想到，这么一大家子人，现在就剩咱们几个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团聚了。鹏儿，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合计合计，看看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离开南京，啊？啊，对了，我给你提了一门亲事，正好亲家和他的姑娘就在咱们家，你们见上一面。阿根，
4: 在，
0: 去请亲家和紫云姑娘下来，和鹏儿见上一面。
4: 是，好。江老爷，少爷回来了。
5: 什么？鹏儿回来了，
4: 是。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老爷，请您和紫云姑娘现在就过来，
5: 好好好，
4: 跟少爷见个面。
5: 好好好，回你老爷的话，我马上就过来。
4: 好，
5: 紫云的，紫云，紫云的，好消息，好消息啊！
6: 爹，这大晚上的，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啊？
5: 我告诉你啊，鹏儿回来了。
7: 爹。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0: 关鹏。说实话，咱们老关家是几代单传，到了我这儿，也就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死了不要紧，要是看着你成了亲，找了个媳妇儿，我心里就踏实了。兵荒马乱的，也摆不了什么酒席。我跟阿根说了，让他到外面给你找个地方，带上一笔钱，暂时你们夫妻两口子避一避，好好过日子。
7: 哎呀，这就是你给我安排了以后的日子。
0: 怎么？这不是你想？
7: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
0: 那你想要什么？
7: 我要报仇。
0: 哼，你现在不要说这话了。
7: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费心了。你愿意当你的汉奸，那你就当吧。啊，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去办的。还有，你想要结婚的话，跟他结吧。
8: 站住！给我拦住他！
9: 少爷。
8: 滚开！
9: 少爷，
10: 少爷，
9: 少爷，
8: 你
9: 少爷，
6: 关少爷，他回来了。
8: 哎，什么少爷少爷的？他就是你很快要成亲的丈夫，快去看看。
6: 不，爹，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8: 紫云呐，你是他没过门的媳妇儿，早晚是要见面。走走走走走。
6: 爹，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我不舒服，我头疼，我好难受。
8: 头疼也不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爹，
8: 走。
4: 老爷。
6: 爹。
8: 哎呀，亲家。
0: 哎呦，
8: 哦，亲家，
0: 亲家，
8: 我把紫云带过来了。
0: 哦，哦，好好好。
8: 那个，令郎关鹏呢？
0: 哦，关鹏刚刚回来，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我看也好，不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改日再说。啊，亲家，抱歉，紫云姑娘，实在是抱歉呐。哈哈，请你。
8: 哎哎，紫云，
0: 哎。

诸位，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仪式，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大日本皇军顺利接管南京。我们特意聘请了在南京德高望重的实业家，他就是关万里先生，来出任我们第一任的南京市维持会会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关会长发表他的就任演说。现在有请关会长。

0: 弟兄们，咱们立过誓，要跟鬼子拼到底，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要搞庆祝仪式，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好过了。咱们要破坏鬼子的仪式，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也许咱们都不能活着离开了，但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咱们要保护好这面旗子，它在南京上空多飘扬一分钟，就能给百姓们多一分希望。我们要用生命保卫这面旗帜，有信心吗？
1: 有。
0: 准备战斗。

参谋不才，受野村大佐之邀，就任南京文史会的会长。关某身为一个商人，从不过问政事，今天为南京城免受战争之苦，生灵免遭涂炭，关某当尽绵薄之力，谢谢诸位了。

空中攻击。

0: 我们都没子弹了，
1: 这回可死弹，
0: 咱们就是一颗手榴弹了，怎么办？弟兄们，鬼子上来了，咱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怕不怕？
2: 怕！
0: 准备！
3: 哎，搞个嘞！

0: 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
1: 警察，
2: 把他拉住！
0: 为什么要拦住我？你们，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1: 好了，关鹏，你冷静点，冷静一下行吗？啊，我不要命了，冷静一点！
0: 让我出去！
1: 你这就是在送死！
0: 放开我！
3: 金三，放开他！
1: 你起来！你想出去？可以！你打得过我，我就让你出去！起来！
3: 来啊！
1: 的仇不许你一个人的，也是我陈寒杰的，也是何俊才的，是每个中国人的仇。你刚刚受了伤，这样出去你就是送死。愚蠢，没想到你这么愚蠢。何俊才，别拦着他，让他走走。

鬼长远，

0: 院长，怎么样？
1: 失血过多，身子有点虚弱，没什么大事儿。还好关鹏身体底子比较好，好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0: 院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现在身上有任务，必须马上到第三战区，把情报送回去。
0: 那关鹏怎么办啊？
1: 带上他吧。关鹏身子非常虚弱，到了第三战区，正好可以医治一下。金三，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收拾一下，然后连夜出城。
0: 是。
2: 大佐が丸一日探しても何もないです。关鹏の後はどこでもないです。
3: ブダを引け。もういい。
2: だが、
3: 坂井君、关鹏の頭よさ、そして南京町の詳しさ、もう一日経ったんだ。あいつはまだここにいると思うか？
2: じゃあ探さないで。
3: それが今だ。ただしいずれに彼は帰ってくるんだ。
2: 大佐、大佐の意味は？
3: 仇を取るのためにこの写真の出る人を全部殺す。お前も俺もいつかに根本が変えてくるのだ。
4: 阿根叔，
5: 老爷，老爷，老爷，
4: 老爷，怎么样了？
6: 已经打探到了，小鬼子已经停止了搜索行动。少爷这会儿啊，应该已经出城了。
4: 太好了，
7: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愿庞儿现在已经走了。
6: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8: 老爷，看现在的情况，少爷八成是已经离开南京城了，不如咱们也找个机会走吧。在小鬼子手下办事儿，整天提心吊胆的，总不是个办法呀。
7: 想走，谈何容易啊！现在小鬼子把我看得这么紧，往哪儿走啊？
8: 这……
9: 队长，现在南京城里到处都是鬼子，咱们以后想出入南京，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10: 没错，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难度加大了。大家以后执行任务都要格外的小心，知道了吗？
11: 明白了。
10: 好，加快速度，走。
12: 跟上。
13: 想你们了，路上累了吧？走，咱们进去说。
14: 下来看看，谁回来了？
10: 大家辛苦了。
13: 哎，沈队长
10: 回来了，大家训练呢。
13: 沈队长，你们总算回来了，我们大家都为你担心呢。屋里坐吧。
10: 好，
13: 情况怎么样？
10: 南京现在挺好的，全沦陷了。
15: 就好，
13: 沦陷
15: 还顺利吧？回头
13: 我们也听说了，
15: 我再跟你们讲。万里，他不是关鹏父亲吗？
16: 我看
10: 这是怎么回事？
16: 对呀，
10: 当汉奸了。
16: 关鹏这么好的人，他爹怎么当汉奸了？这怎么回事啊？
10: 老刘叔，
17: 就是啊，
10: 很多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先不说这个，老刘叔，
16: 哎，
10: 现在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打算。以后单凭我们一支队伍，毕竟势单力薄，所以今后的工作，咱们就必须多跟苍龙山联系了。
16: 对了，沈队长。我汇报一下，苍龙山的杨团长表示想收编我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10: 老刘叔，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散漫惯了，要我加入他们可以，不过我受不了那些规矩。
16: 你呀，队长，你说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0: 哦，对了，现在队伍情况怎么样？
13: 哦，
8: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动员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又招。

0: 招募了很多新队员，现在咱们已经有80多人了。
1: 是吗？
2: 好，
1: 行啊你。
3: 好啊，好。
2: 哎，今天几号了？哎，
3: 18号。
2: 18号，我哥他们去第3战区执行任务也有几天了，他答应我一定要回来跟我道个别。这样，我们先原地休息几天，整顿一下队伍。
3: 好，弟兄们，原地休息。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赶紧练去，别想休息。
6: 走。

0: 少爷，你可算是醒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少爷，咱们已经出南京了。沈营长说要把你带到第三站去调养，你的身体啊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1: 放我下来！哎，
2: 少爷，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呢。
1: 你身体还没好呢。
0: 少爷，
1: 扶我起来。
3: 你慢点。
4: 回动！
1: 哎，
4: 什么人？
1: 不知道，
5: 什么事儿？少爷，
1: 自己人。
6: 你们哪个部分呢？
7: 八十八师飞虎营的。
6: 啊，八十八师飞虎营，证件呢？
7: 哎，
6: 带走。
7: 嗯，走，走，
1: 走，
7: 走吧。

0: 南京城守了三天就沦陷了，现在国际国内舆论一边倒，说国民政府无能，老百姓更是民怨沸腾，委员长那边压力很大呀。嗯，我这次来就是要给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找一个托词。
1: 托词说得好听，还不是找个替罪羊。
0: 李公兄，你这么说也不为错。
1: 你想过没有，南京的几万将士会伤心的。
0: 李公兄，这是政治你还不懂，无论如何你必须给我交出一个人来。
2: 嗯，报告，报告局座，抓到警民奸细，说是八十八师的。
1: 八十八师的，他们不是全军覆没了吗？走去看看。
2: 报告军长，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向您报道。
1: 八十八师不是全军覆没了吗？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3: 旅长给了我们一份重要文件，让我们一定送到第三战区长官手里，所以我们才拼死冲出南京城。
1: 命令呢？
3: 在保卫南京的重要时刻，旅长把一封信交给我，说这是密令，关系到全军的存亡，让我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您的手里。嗯，
1: 那旅长给你们信的时候他在哪儿？
3: 他是在南京城里的指挥部，我到的时候旅长已经负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命令是死命令，我也不会离开。旅长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一定要把这封命令送出去，否则我沈汉杰是与南京共存亡。
1: 当时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4: 当时南京城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我和营长带着密令边打边撤，我们先藏在了防空洞里，躲过了鬼子的搜索。这一路真是九死一生，十分艰苦。
1: 你们两位真是太辛苦了。
5: 来人，
3: 局长，你这是干什么？
6: 这
1: 看看你们带回来什么东西。
4: 营长，
3: 这不可能！
1: 全部押走，查明身份再说。
5: 走，
2: 走，
5: 走！
7: 干什么？
6: 干什么？
5: 走，
2: 走！
3: 快跑！
5: 老实点！
3: 走，
5: 走！
0: 李恒兄，这是我们的

0: 机会啊。
1: 哼。哎，快点，
2: 快点，
1: 推什么推？
2: 走，
1: 排长，哎，你们走，进去，哎呀，进去。为什么？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营长，这到底怎么回事？营长，那密令怎么会变成一张白纸呢？不知道旅长这样做是为什么？
3: 秦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旅长是为了救我们。啊，
1: 营长，你是说旅长给我们假密令是让我们早点离开南京城，让我们活着出来？旅长啊旅长，您的一片苦心白费了。营长，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
0: 旅长，你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呀。
4: 报告，报告军座，经确认，确实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和副营长何进才，如何处置请军座指示。
0: 李拱兄，
5: 下去吧，
0: 这可是天赐良机呀。
5: 一鸣兄何意啊？
0: 哼，据我所知，八十八师镇守中华门，而鬼子正是从中华门攻入南京的。现在八十八师全军覆没了，而这个沈汉杰却鬼使神差地回来了。你说，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5: 我看不合适。八十八师飞虎营本来是守南京的王牌部队，这个沈汉杰三次获得委员长颁发的云辉勋章，现在没有落实情况的前提下贸然让他替罪，一旦上面怪罪下来，
0: 你放心，上面不会有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办。
6: 啊，来人呐，快把我们放出去，快把我们放出去，凭什么管我们呢？少爷，咱们怎么办啊？少爷，
7: 你瞎吵吵什么呀？吵吵，
1: 开门，带走。什么人？
4: 起来，
1: 起来，干什么？
4: 快，
1: 金财，
4: 我们走，
1: 走
4: 走，
1: 快走！你们干什么？
4: 走，快走！
1: 为什么把营长带走？
7: 少废话！
1: 金财，别冲动，走
4: 走。
6: 哎，少爷，
1: 快走！
6: 他们怎么把沈营长给带走了？
1: 快走！
4: 快点，
1: 不要拦我！
4: 赶紧带着吧，
1: 让我过去。营长，
6: 少爷，这穿黑衣服的是什么人啊？
1: 营长，营长，
3: 穿成这样的应该是军统。
6: 军统，军统的人来干嘛呀？
3: 我哪知道。
6: 那他们这么带走沈营长，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管他呢，反正只要把他抓进去了之后，把事情问清楚了，咱们肯定就会被放出去，到时候咱就可以跟姓沈的各走各的路。
1: 营长，营长，营长，
0: 据我们调查，日军之所以短短三天就攻破南京防线，是因为我们军队内部出了内奸，有人放水引日军进城。沈营长，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内奸是谁。
0: 哼，就是你，沈汉杰。
3: 说我是汉杰，你有什么证据？
0: 八十八师全军覆没，只有你沈汉杰活着，你不是内奸，谁是内奸？你还有什么说的？
3: 我之所以活着回来，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爱信不信，但我沈汉杰誓死效忠军队国家，绝不会是汉奸。
0: 怎么，小子，你还嘴硬？我军统

0: 可有108个酷刑，难道你都想尝尝吗？
1: 我申汉杰血战沙场，日本人的枪炮我都受得了，难道还受不了自己人的酷刑吗？
0: 是吗？
1: 来呀，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
2: 上刑！

0: 这个活的，这不是陈主任吗？陈主任，你醒醒，醒一醒！陈主任，阿根叔，
1: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就拜托您了。陈主任，你放心吧。
0: 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这么多年，您布置的任务，哪一次没完成啊？以现在的情况看，南京城恐怕守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 你放心，是我，快，抬走。
2: 好，抬走。
1: 行。哎呀！
2: 去打水，去拿绷带。好，陈主任，还慌张什么？陈主任，你一定要坚持住！老爷，陈主任，陈主任，挺住啊！陈主任，
1: 怎么回事？
2: 老爷，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弄个当兵的回来，不怕小鬼子找上门来啊？老爷，你听我解释。
2: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觉得把他搁在这儿安全吗？
1: 老爷，那您什么意思？
2: 找个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1: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快，抬走，快快！哎。

0: 周组长，
1: 怎么样？还是不招？不招？这个沈汉杰，铁齿钢牙，连上了三轮大刑了。要是一般的人，早都不行了。他还在那儿死扛着，看来是个硬骨头。
0: 哼哼，硬骨头，在我们军统，从来不存在什么硬骨头。哎，
1: 走，
0: 去看看。

0: 南京沦陷，委员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天这件事情，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作为军人，你要为领袖分忧。今天这件事情，你还是从了吧。沈营长，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可以杀了我。
0: 哼，那好，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押走。
2: 是是。

0: 放开他！绑起来！这不关他们的事。
1: 走，
0: 住户们失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我可不管！绑起来！走，放开！营长，营长，姓赵的，
2: 拉走！
0: 为什么换？营长，放了他们！
3: 绑起来！快来！
0: 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4: 强送送送，
2: 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5: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6: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 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7: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 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仅肠胃吸收。
8: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
2: 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6: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
7: 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
2: 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9: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见过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6: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

0: 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1: 管用，真的很管用。
2: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4: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1: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

0: 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1: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天，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拿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让开！
1: 抓住他！
2: 站住！
3: 站住！
0: 关鹏，
1: 站住！
4: 我抓住他！
1: 站住！
0: 关鹏，
1: 站住！
0: 过来！放开他！放开他！
4: 干什么？
0: 你们把他放开！
1: 哦，老实点！
0: 干什么？姓周的！
4: 沈营长，你不认罪，
0: 干什么？
4: 只有一个选择，死！
0: 放开他！
4: 绑起来！
0: 这不关他们的事。
1: 走！
0: 主皇们失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4: 我可不管！绑起来！
1: 走！
0: 放开！
1: 营长！
0: 姓周的，
1: 拉走，拉走！
5: 废什么话？
0: 营长，放了他们！
5: 绑起来！快来！
4: 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你还记得清供的时候那一句话吗？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既然你们都是一起来的，要死你们也得一块死。既然不认罪，都给我毙了，是吧，光头？
0: 呸！

0: 闭嘴。
1: 沈营长，这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你只要担下来南京这个罪名，签下了认罪书，所有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扛，至少不连累其他的人，我可以放了他们三个。我向你保证，
0: 不能签啊，营长。
2: 闭嘴！
1: 我向你保证，他们三个会没事。
0: 营长，不能签啊！
2: 我教训他，
0: 不能签、啊！
3: 住手！
4: 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把他们三个给我放了。
1: 这样吧，我先放了关鹏他们，把你的手下押起来。
0: 不能签、啊！
2: 闭嘴！
1: 等你签了认罪书，我再放了你的属下。
4: 我答应你，你们先走。
0: 营长，你不能签认罪书，
3: 马上走，
0: 不能承担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3: 马上走。
0: 营长，
3: 执行命令，
0: 不能接啊。
3: 走，
0: 营长，营长。营长，你不能签呀，这是冤枉啊！
3: 关鹏，
0: 营长，
3: 好好保重。
5: 走吧，少爷。
1: 陈营长，请吧。

0: 诬陷呐！不能签，诬陷呐！营长，别动！营长。
1: 签那个字，明明知道那是诬陷呐！人为盗祖，我和余柔不签，全都得死。我欠官爷太多了，我不能让关鹏白白的送死。 别说了，锦才，无论出现什么事情，由我一人承担。
0: 营长，你没事吧？

1: 组长，那俩小子放出去了。沈汉杰这件事情事关重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绝不让真实情况传出去。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那组长的意思是？

0: 你要不掐死我，他就没事了。
1: 我这不是也是关心你吗？哎，少爷，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
0: 肚子饿不饿？
2: 饿。
0: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3: 哎，

0: 让你们来杀我们的？
1: 大爷饶命，我们奉命是，都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干的。
0: 谁是你们组长？说。
1: 我们组长就是军统行动组周组长。周组长，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沈汉杰有关系是吗？
1: 是。沈营长，当初为了救你们俩才签的认罪书，承认自己是日本人的汉奸。周组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一旦败露出去他身份地位不保，所以一定要杀了你们灭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就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少爷，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0: 真的。
2: 那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沈营长就这么死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0: 不关我的事儿，要救你自己去救，让开。
2: 哎，少爷，你说这事儿。好。不是，我，你看啊，人家沈营长是为了救咱们才那什么的，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有情有义哈，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他跟我没关系。
2: 哎，不是。

0: 水来了，水来了！二哥说，怎么样？
1: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等他养好伤，还得一段时间。哎，你在这儿好好伺候着，我出去一趟。
0: 好。

0: 阿克叔，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马上给苍龙山的同志发报，告诉他们我们找到了陈主任。
2: 陈主任？
1: 是啊，他现在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将他安排在南京休养，等伤好以后再送到苍龙山去。
0: 快，
3: 好。

0: 5キロ以内。
1: すぐ調べろ。
0: はい。
2: 吃好了吗，长顺？
3: 嗯，
2: 吃好了，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少爷？
2: 南京。
3: 南京？回南京干嘛去？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2: 我要回去，杀了那些屠杀老百姓的狗日本畜生。
3: 不是，少爷，你不能去啊，多危险啊！
2: 你怕了？怕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
3: 不是，我不是怕，我从小就跟你一块长大，肯定你去哪儿我就去哪
2: 儿。好样的！
3: 哎，走吧，少爷。
2: 哎，等等。慌什么？
3: 怎么了？
2: 在回南京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去做个了断。
3: 什么事儿啊？

0: もしもし。報告、また電波見つけた。
1: 位置はどこだ。
0: ジャンジャー町の近く

0: 少爷，说他们人这么多，咱们怎么救啊？
1: 副总，请坐，这是刚收到的文件。
2: 去办吧。
1: 是。
2: 我有办法。
0: 啊？
3: 他娘的急什么急？
0: 对不起，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小二，洗衣服。
4: 行行行，保证帮你洗干净。
3: 行，明天过来拿。
4: 好嘞，好嘞。

0: 金森，营长。我连累了你，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陪着我白白的送死？
1: 营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何进才愿意和你同生共死，这样倒好了，咱们又可以见到旅长了，又可以见到死去的飞虎营的那些兄弟们了。可是营长，我他娘的恨呐！我恨我没有死在小鬼子手里，反倒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恨呐！
0: 抓紧时间走吧。哎，
2: 长官，请。
3: 你们这什么破店啊！老子半天一个人都找不到，害得我自己拿衣服还。废！
2: 快快快点洗衣服啊！
4: 哎，少爷，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救沈院长他们吗？你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3: 你说呢？
4: 啊？
5: 哎啊！哎，有烟吗？
4: 有。
6: 少爷，咱们就这么进去啊？
3: 烟给我。
6: 哎，能行吗？
7: 什么人？口令！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是，口令！
3: 你们他娘的干嘛？连老子都认不出来了。
4: 对不起啊，他今天刚刚调来。
3: 谁让你执勤的时候抽烟呢？啊！封几口气上。
4: 是，封几口。
6: 这怎么回事？他们
4: 这什么呀？这叫当官的机灵点，
6: 怎么可能知道？我这，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官威啊？

0: 学着点。
1: 周组长，恭喜您，这事儿办成了。局座那儿，您又会高升了，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来，
2: 好说好说，
1: 我敬你。

0: 这个姓沈啊，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啊！我呀，哼，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1: 不，周组长，您这就谦虚了。要不是您算准了沈汉杰和关鹏的关系，那个姓沈的哪能这么快就招了？来，周组长，我敬您。
2: 周组长，好雅兴啊！
0: 你怎么会来这儿？
2: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劳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0: 叔，把门打开。
3: 是。
2: 还愣着干什么？出来！
3: 营长，小心！开车走！等等！快！快上车！走，快快快！
0: 上去！
3: 上车！
0: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3: 开车！都走好了！
0: 你们干什么？闭嘴！
3: 上去！
4: 哎，市长官，长官好，长官好。
2: 让开！
4: 谢谢长官。长官慢走，长官慢走。

0: 像你这种残害同胞的畜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快跑！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这是干什么？想这样的败类留着他干什么？
1: 关鹏，你，
2: 哎，当国败类，死有余辜。
1: 就算死有余辜，也轮不到他来处置。你在什么？
3: 季岑。

我是你的杨光道，你走你的独木桥，别让我再看见你。

0: 军总，据周组长的属下说，是哪个叫关鹏的，化妆成国军混进军营，又挟持了周组长，救了沈汉杰跟何金才。嗯，
1: 姓关的真够胆量啊！
0: 可是，军统的人死在咱们这儿，万一那边怪罪下来，我们不好交代。
1: 周一鸣的死，还有人知道吗？
0: 按您的吩咐，我派了几个最亲近的弟兄去办的，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1: 那就好办，你把姓周的尸体秘密处理掉，我们给他来一个死无对证。
0: 明白。
1: 还有，有关沈汉杰是汉奸的所有资料，全给我销毁了。
0: 是。
1: 军统要是来了，让他们找我。
0: 是，军总。
2: 苍龙山。

0: 是中共领导的江南敌后根据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90月间，中共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把江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直到1938年初，才正式穿上新四军的军服。
1: 老杨，如今国共合作，江南的红军改变成了新四军，新军服运来之前啊，咱们还穿原来的军服。
2: 要我说，咱红军的军服多好，八角帽红五星，看着就精神。咱们跟国民党也打了那么多年了，可是这以后却要让我们穿他们的军服，待青天白日。我想想这心里头就憋气呀。可是作为革命军人，我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决定。但是从感情上，我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行了，不说了，我去查哨。
3: 大佐，我が軍はすでに南京周囲の反攻力を修正しました。ただしここ苍龙山はまだ一つの共産党の部隊がありますので。
4: 苍龙山、何としてもあいつらを全滅せよ。
3: ここの敵はずるい。しかも正面を利用するのはうまいです。だから私の意見では苍龙山付近の村を全滅するのだ。
4: いい策だ。
3: これは私が作った明白表です。
4: よし、左軍、よくできた。
3: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す。
5: 大佐、ゴンゴリ来た。
4: あ、入れ。
5: はい。
4: 諸君、今日はそれだけ。ご苦労様でした。
5: はい、はい。
4: 好，关先生。
6: 哎，
4: 关先生，辛苦你了。来来来，请坐。
6: 不客气，叶孙先生，我是专程来向您汇报的。您交代给卑职的工作全都完成了，卑职会的会员也都找到了，他们现在都按照您的吩咐在自己的岗位上。
4: 嗯，关先生，你是真没让我失望啊，做得很好。
6: 您夸奖了，
4: 关先生。哦，关会长，现在我要给你一项新的任务。现在带你们维持会的人多准备几幅大的标语跟一些传单，在南京城内宣传我们日中友好，安抚所有市民的反抗情绪。
6: 叶孙先生请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0: 南京站紧急电报，
1: 准备上报，快去告诉杨队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2: 在。
3: 大佐，すでにあの発信機の位置わかりました。
0: どこに？
3: 清河街周り200メートル範囲。
0: 速弹呼吸。
4: 是。
0: 不好了，大队鬼子朝这里来了！
5: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
0: 情报还没有放完，怎么办？
5: 快撤离，给苍鹭山发一个紧急代码！快！是。什么情况？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0: 团长，电报停了，怎么回事？一定是出了意外，电报停止后他们发送了一个紧急代码。
5: 杨队长，什么紧急代码？
0: 这个紧急代码是我们与南京潜伏人员的一个联络暗号，只要我们收到紧急代码，就说明对方已经遇到了危险。根据之前的约定，他们发送紧急代码之后的次日正午，会在苍龙山的小井村把情报送到那里，我们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取回情报。

0: 阿根叔，情报没有发出去怎么办？
1: 我们已经给苍龙山发送了紧急代码，他们明天中午在小井村和我们接头。这份情报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赶快把这份情报给送出去。鬼子甩不掉了，阿根叔，这是我们站的潜伏名单，一定要把它送到苍龙山去。
2: 走，
0: 大鬼。

0: かか。何もありません。
1: ん、バカ、あっちだ。追え
0: 追え。
2: 亮太亮、情况紧急，咱们得赶紧去接应情报。
3: 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出发，务必在明天正午赶到小井村。
4: 明白。
2: 等一下，杨团长，小井村那边地形复杂，到处都是鬼子，我担心他们还没有赶到就被鬼子发现了。
3: 哎，我想到了一个人，沈燕，沈队长，他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到二郎庄，在那里找到沈队长，让他带你们去小井村。记住，一定要保证情报的安全。
5: 是，
3: 去吧。
6: 孙干事，请坐。
4: 我这次来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个忙啊。
6: 什么事说吧。
4: 啊，我们在南京的潜伏人员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明天正午将送到小井村附近。沈队长，你对地形比较熟悉，杨团长派我来，希望你们救国军能配合我们把这份情报接过来。
6: 这件事我们可以帮，不过
4: 沈队长有什么困难吗？
6: 主要的困难就是小井村一带地形复杂，况且现在道路被小鬼子封锁了，要想过去的话就不能一味硬闯。
4: 那么沈队长能不能想想解决的办法呢？
6: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去找几身小鬼子的军装，化妆成鬼子混过去。
4: 好，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行动。
6: 好，黑子挑几个人出发。
5: 好，弟兄们

0: 少爷，
1: 姓沈的事儿也算是了了，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回南京，我要亲手杀了那帮日本畜生。
1: 嗯，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孩子醒了！哎，
1: 怎么了这是？
3: 快去看看。

0: 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 落在鬼子手里。
1: 阿根叔，
2: 阿根叔，
1: 阿根叔，
2: 阿根叔，阿根叔，
1: 你醒醒啊，阿根叔，阿根叔。

刚才那个鬼子军官也参与了雨雷营的大屠杀，今天绝不能放过这个狗日本畜生。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放开！
1: 放开我！
2: 关鹏，
3: 沈燕，
4: 关少爷，
5: 关少爷，
6: 老刘叔，黑子哥，
2: 别动。我哥呢？
7: 你知道吗？沈队长，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
2: 我哥呢？
7: 我不知道你哥呀。
2: 关起来。
3: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管我啊？
6: 对呀，你凭什么
3: 管我们啊？
7: 沈队长，离得太近，我看不见。
2: 你，
6: 关万里出任维持会会长，
7: 就你这识字儿，
6: 我
2: 带下去吧。
3: 走走，你凭什么？
6: 凭什么？
3: 放了我！
6: 凭什么？
3: 放了我！快走，
8: 小姐。这关鹏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人啊，干嘛把他们关起来呀？
2: 老刘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关鹏现在不能放。
8: 这是为什么呀？
2: 现在南京周边的敌我形势很复杂，这两个人是跟我哥一起走的，却没有一起回来，这已经很可疑了。再说他爹刚刚出任南京维持会会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肯定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任务很艰巨，不能因为这个关鹏耽误了事情，这样你我都负责不了。
8: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2: 先把他关着，等事情查明白了咱们再处理他。先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分头准备，抓紧行动。
6: 姓沈的，你凭什么关我们呀？快放我们出去。姓沈的，
9: 闭嘴。闭嘴！你还上脸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少爷是谁！我告诉你啊，识相的赶紧把我们放了，否则啊，等我们家少爷出去了之后，有你们好看的。
7: 行了，别吵吵了。
9: 不是少爷，你看他那德行，
7: 你嚷嚷有用吗？那姓沈的能把我们放了吗？
9: 不是，他凭什么关我们呀？
7: 你问他去啊。
9: 少爷，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啊，咱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7: 不就想着呢吗？
9: 老刘叔，老刘叔，你赶紧把我跟少爷给放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8: 哎呀，这放我还是不能放的，你们还得在这委屈几天啊。小姐已经说了，事情搞不清楚，绝对不能放了你们。
7: 不是，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9: 对呀，
7: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搁在什么地方，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8: 我跟你说，他非要绑着你们。
7: 不行，他有病吧？这什么心态？哎
8: 呀，饿了吧？我把饭放在这儿，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9: 不是，哎，老刘叔，我怎么吃啊？你老糊涂了是不是？
8: 哟，我真忘了。来来来，哎呀，
7: 我吃，吃饱拉倒。
9: 我，哎呀，
8: 啊。慢慢吃啊，我走了，慢吃啊。哦，回见。
10: 少爷，门口好几个人看着呢，好几条枪呢，咱出去了不就被打死了吗？
7: 就凭他那几条破枪，那几个人还能把本少爷留在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9: 哎，少爷，你有办法了。
11: 場合はどこだ？
12: 報告します。ジャンファイさんです。
11: 今日も遅いんだ。この情報は大事なんだ。今晩ジャンファイ店に泊まる。明日朝南京に向かう。
9: 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
7: 快点！快点！
9: 啊，不行不行了，少爷跑不动了！歇会儿，终于跑出来了！
7: 哎呀，起来！
9: 歇会儿，真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
7: 行，歇会儿，歇会儿。
9: 少爷，你说，咱们耽误这么长时间，还能追上那帮鬼？

0: 什么？
1: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0: 嗯，
1: 依照小鬼子的速度，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到不了。而这个地方正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他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里休息。
0: 你是说江淮镇？
1: 对，没错，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江淮镇去，趁小鬼子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
0: 呀，好主意啊，少爷，咱们就给鬼子唱一出杀鬼子关少爷夜袭江淮镇。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吹牛皮了。
0: 哎，走啊，少爷。
1: 哎，等等，我总觉得咱们缺点什么。
2: 缺什么呀？
1: 哎，你个傻子，咱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小鬼子打吧。
0: 哎呀，说的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啊？
1: 除非……
2: 嘿嘿，
1: 走走。
0: 不是吧，又来？
1: 快点，
0: 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0: 哎，黑子哥还没歇着呢，
1: 长水，你怎么出来了？嘘，都别吱声啊！谁要乱动，小爷我一枪崩了他！长水，都给我绑了。
2: 是。

0: 别动。
1: 关鹏，你怎么出来的？
2: 就凭你那几个破人，几条破枪，能困得住我吗？
1: 你想干嘛？
2: 不干嘛。我想找你借样东西。
1: 借东西？
2: 想借你身上这身黄皮。
3: 别动！再厉害一个呀！再厉害一个呀！
4: 你不是在挑梦呢吗？
3: 还两目地了你！
5: 放开我！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刚才就是你们几个打的我，是不是？
0: 长川，这帮人骂你了没有？
3: 骂了。
0: 打你了没有？
3: 打了。
0: 那就看着办。
3: 我得打回来，我打打打死你！还敢打我？
0: 沈队长，
5: 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这身衣服先借我用用，等我回来之后还给你。到时候给你好好送吧。长水，
3: 哎，
0: 好，
3: 非得跟老刘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少爷，少爷，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0: 嘿，你觉得过分啊？
3: 你说咱们借衣服也就罢了，咱们还把人给绑了，这毕竟也都是
0: 他们绑我们在先的，我们要不把他们绑起来，他们会放我们走吗？傻子，
3: 也是啊，
0: 咱们现在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咱就这一次机会，必须把那小鬼子给杀了，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南京城，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解释，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
3: 行，少爷，我听你的。
0: 你小子给我机灵点。
3: 知道了，少爷。

0: 小三看看。
1: お前は誰だ？我是要杀你的。

0: 营长，这安全了。
1: 关鹏，没事吧？
2: 姓沈的，
1: 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0: 关鹏，你瞧他不识抬举啊！要没有我们营长救你，今儿你小命准没了。
1: 锦才，关鹏，
2: 姓沈的，你要是再跟着我，我一枪打死你！
1: 长水，咱们走。

0: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2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1: 哇，到底

0: 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1: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0: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1: 是不是放进去了？
0: 轻松放进去，
1: 对呀、还有位置。
0: 那接下来
1: 把盖子盖上，
0: 好，
1: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0: 好的，
1: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0: 是的，
1: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
1: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0: 哎呀，
1: 你看一下，
0: 哇，闻起来好香啊。
1: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0: 好，哎，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我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巨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

0: 通来使用。
1: 是，
0: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0: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层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0: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0: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0: 咱们
1: 这个是
0: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锅，大气化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锅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锅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锅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0: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1: 4倍，
0: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市民，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聚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了。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

0: 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宏富源聚能光波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2: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2: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2: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2: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3: 嗯，要等多久呢？
2: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宏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宏富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0: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宏富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宏富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3: 抓匀是吧？
5: 抓匀了。
3: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3: 嗯，
5: 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3: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3: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3: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3: 是
5: 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3: 是
5: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血脂血压高的，完全不用担心。
3: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高血脂、高血糖等等高脂的食物呢，他们都不能吃哈。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5: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3: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

0: 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1: 对，
0: 好，
1: 你看看这放里还
0: 肉串，哇，
1: 还能再往里
0: 绰绰有余啊！
1: 盖上盖子，
0: 嗯，
1: 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0: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1: 哎，10分钟到了，
0: 好，
1: 你来尝尝。
0: 哇，好香啊！嗯，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1: 好，尝一下。哦，
0: 还有点汤。

0: 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1: 来，你也尝尝这个。
0: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1: 对，有了这台智能光锅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锅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气候极寒险恶，抢建码头，破土奠基，27天创造奇迹。
1: 长城站终于在南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落成典礼喜气洋洋，暴风雪突袭猝不及防。
1: 新建成的长城站能扛过这场暴风雪吗？
2: 敬请关注
0: 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首建长城站。
3: 1985年2月20号清晨，漫天大雪飞舞在乔治王岛上空。上午10点，中国的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落成典礼正式开始。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在茫茫雪地上升起了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这一天恰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这个中国人举国欢庆的传统佳节，因为长城站的落成更显得意义非凡。
1: 南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未解之谜，南极科考历来是世界各国最为重视的科研项目之一。1981年，中国正式成立南极考察委员会，此后不到3年的时间，咱们中国人不仅成功登陆南极洲，实现了零的突破，更是在短短27天的时间之内就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

0: 长城战。众所周知，南极常年酷寒，环境恶劣，而且天气瞬息万变，暴风雪频繁。其他发达国家有的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建成南极科考站。那么中国南极科考队是如何在短短27天就建成长城站的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解密长城站背后的故事。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12月31号，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队员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喜悦，他们手上的彩色气球串成了这样一句话：庆祝中国南极长城站奠基典礼。第二天一大早，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然而新年的第一天，郭坤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难题。
1: 当时两艘大船从国内运来的建筑物资有500多吨，如果能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些物资成功卸运到岸上，就是郭坤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可是乔治王岛沿岸浮冰严重，大船根本无法靠岸，只能把这些货物先从大船转到小艇，然后再由小艇靠岸卸货。但是大船在海上会不停地摇动，起吊物资的吊钩也会不停地晃动，再加上小艇也会不停地随波飘动，困难可想而知。
0: 特别是遇到落潮的时候，满载物资的小艇根本无法抢滩上岸，只能靠队员们下水搬运。这样一来既不安全又费时间，这样的状况郭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样才能保证小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顺利停靠呢？郭坤意识到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在长城站岸边抢建一座码头。很快郭坤就制定出抢建码头的计划，并且迅速组成了一支由38人组成的突击队。按整体计划，他们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任务。可是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都是大雪纷飞，风大浪急，如何保证计划如期实施呢？
1: 这是一段由随队记者拍摄的珍贵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0多名身着防水服的突击队员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奋力敲击着钢管，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则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中。
0: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混杂着浮冰的海水冰冷刺骨，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是刀尖儿在刮割着皮肤一样。就这样，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和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到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经过5昼夜的奋战，1月5日这天，突击队员们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这张照片上从海岸上延伸出去笔直伸向大海的这一段，就是抢建而成的长城站的码头。这个码头长29米，宽6.2米，深3.1米。有了它，不管是涨潮还是落潮，卸运物资的小艇都可以方便安全地停靠了。
1: 1985年1月1号到17号，郭坤带领着队员们集中全力，将2艘大船的500多吨建站物资安全无损地卸运到长城站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就全面铺开了，并提出“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战斗口号。
0: 为什么提出27天呢？因为按计划，长城站准备在2月20号，农历除夕那天举行落成典礼，而且呢，提出一个奋斗目标，也可以鼓舞斗志。可是，南极由于常年都是极寒的气候，地面平均1米以下都是永久冻土层，挖地基坑如果用铁锹、铁镐和推土掘土机

0: 都根本挖不动。长城站的设计有两栋主体房屋，每栋主体房屋的地基坑有27个，两栋下来需要挖54个地基坑，所以队员们只好选用电风狗钻，一点点的刨，这才终于撼动了南极的冻土层。
1: 随着地基的挖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南极夏天融化的冰雪马上就渗透到地基坑内，达半米多深，这样一来就无法浇灌混凝土了。考察队员们最后只能采取人工淘水的办法，为混凝土的浇灌赢得时间。可是这样一来，对混凝土的搅拌速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0: 时间不等人呐。最后郭坤就带领队员们一边用机器搅拌，一边用人工搅拌，双管齐下，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浇灌混凝土的速度。这张照片拍摄于长城站的施工现场，一群科考队员们正穿着胶鞋不停地搅拌着混凝土。在大家争分夺秒齐心协力的配合下，长城站终于在南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连接钢架，固定地基，为何使用塑料螺栓？
0: 如果这些螺栓都是钢制的，它就会成为向外导热、向内导冷的桥梁。
1: 扎根南极，风暴袭击，房屋构造有何蹊跷？
0: 被几个钢架支撑了起来，就像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吊脚楼。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长城站的设计方案由两栋红色的钢结构房屋组成，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每栋房屋的框架由300多根低合金钢拼接而成。这种钢材有极高的强度和硬度，在-60摄氏度的低温下也不会出现变形，保证了房屋的坚固性。可是如何安装和加固这些钢架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
1: 这张照片也是拍摄于长城站的施工现场，起吊机正在起吊5米高1吨多重的钢架，而工人们要骑在冰凉的钢架上，把横梁与钢架连接起来。可就在吊装最后一块钢框架时，突然刮起了大风。从照片上红旗招展的样子，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风力。你想啊，1吨多重的钢框架在空中被刮得摇摆不定，摇摆幅度达30多度，骑在5米高钢架上的工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如果不一鼓作气完成钢架的拼接，就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0: 大家顶风冒雨，还是坚信坚持就是胜利。郭坤等人沉着冷静的指挥，吊车操纵员精心操作，用绳索牵拉钢框架的10几位队员按统一指挥，动作协调一致，终于使最后一块钢框架也安全地就位于地基墩上。
1: 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正一丝不苟地用螺栓将钢架固定在地基上。但是您可能想不到，这些螺栓竟然都是塑料的。那么为什么建筑结实耐用的科考站却要全部采用塑料螺栓呢？因为集装箱房与底部钢架的连接需要用大量的螺栓加固，如果这些螺栓都是钢制的，它就会成为向外导热向内导冷的桥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就选用了塑料螺栓来解决冷热的传导问题。除此之外，长城站的保温设计还有不少的妙招。
0: 在考察站防寒上，工程技术人员也做了不少努力。钢架之间由特制的墙板连接起来，每块墙板由2块钢板中间加聚氨酯制成，这样的材料组合不仅保温防火，而且还重量轻，达到了设计者要求的效果。
1: 这张照片上的房屋就是正在搭建中的长城站。我们可以看到

0: 房屋的底部被几个钢架支撑了起来，就像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吊脚楼。你可能会奇怪了，在暴风雪经常袭击的南极，房屋的底部应该低才稳呢，为什么房屋的底部会被高高的抬起来了呢？
1: 原来这种设计可以让房屋四周产生很好的空气对流，在暴风雪的天气，风速在房屋的下方通过迅速增大，使雪在风力的作用下迅速通过房屋的底部，以免造成积雪把房屋埋掉。此前美国的威尔珍斯考察站就是因为当时的设计者没有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因此在房屋设计上犯了致命的错误，最后导致这个站被暴风雪彻底掩埋。
0: 固定好钢架，安装好墙板，两栋房子的主体结构就基本完成了。可这时候还有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处理墙板与钢架之间的缝隙。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小小的缝隙，在暴风雪中哪怕是一条小缝也会让温暖的房间瞬间降温。为了保险起见，他们采取了办法，是在一层层密封条上再加上固体胶，这样的密封处理再大的风也不会吹到屋里去。
1: 当时南极正处夏季，太阳挂在天空上久久不落，一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黑夜时间。为了达成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目标，大家争分夺秒，这宝贵的两三个小时黑夜就成了大家唯一的固定休息时间。
0: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队员们吃饭的场面。在长城站建筑工地上有一个24平方米的棉帐篷，既做厨房又当餐厅，但是由于地方狭小，大家干脆就在帐篷外就餐。南极天寒地冻，再加上工作强度大，能量消耗得更快，小伙子们的饭量一天比一天见长。可是吃饭的时候，细心的郭坤却发现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饭做得越少，大家剩的食物反而越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原来每个队员的心里装着的都是这个大集体，只要哪顿饭大家觉得做得不够，就一定会自己少吃，好让后来的同事能吃得多一点，吃得饱一点。在与天气、时间和巨大工作量的抗争中，科考队里这些感人的故事让寒冷的极地渗透着股股暖流。大年初一，双喜临门，长城站喜迎落成典礼，
0: 这给银装素裹的乔治王岛增添了一抹温暖而喜庆的色彩。
1: 12级暴风雪突袭，长城站能否经受考验？
0: 在澳大利亚的莫森站就曾发生过暴风雪卷走飞机的重大事故。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人竟然创造出了世界各国在南极建站的最快速度。他们登陆乔治王岛仅仅45天就建成了长城站，而其中真正的建设时间只有27天。
1: 有那个外国人参观的时候一看，中国人家拼命干啊，就说你一天挣多少钱，说我上哪儿建站，如果为了挣钱一天给我10000美元，为什么？就说是这些中华为了中国。
2: 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大家找来了一块大岩石，放在长城站第一栋主楼前面的国旗右侧，作为长城站的纪念石。这张照片上，科考队员们正在用红色毛笔为长城站纪念石上色。这块纪念石高1.3米，上面雕刻着“长城站”三个大字和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1985年2月20日一行小字。1985年2月20日这天，

0: 正好是大年初一，长城寨喜气洋洋，一场隆重的落成典礼将在这里举行。橘红色的房顶上彩旗飘扬，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的大横幅挂在屋檐上，这给银装素裹的乔治王岛增添了一抹温暖而喜庆的色彩。
1: 1985年2月20号，中国南极长城站正式落成。时任国务委员主任的武恒专程来到长城站参加落成典礼。上午10点，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在全体队员的注目礼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长城站的上空。
0: 然而，就在落成典礼的第二天中午，当大家还沉浸在长城站建成的喜悦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刚刚落成的长城站，而且根据天气预报，这场暴风雪的强度要达到12级。刚刚建成的长城站，是否能够经受住这场暴风雪的考验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考验的来临。
1: 2月21号中午，刚刚吃过午饭，从南极半岛吹来的特大暴风雪就向长城站猛扑过来。果不其然，风力达12级以上，霎时间狂风怒吼，漫天飞雪，急速横飞的雪花和5-6米高的浪涛冲击着长城站，整个战区瞬间冰封雪盖。
0: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郭坤一面通知队员严禁走出房屋，一边又为长城站的命运紧紧地揪着心。1972年，在澳大利亚的莫森站就曾发生过暴风雪卷走飞机的重大事故。这一回，新建成的长城站能扛过这场暴风雪吗？
1: 暴风雪整整肆虐了48小时，幸运的是，长城站安然无恙地挺过了这场风雪。这说明长城站通过了第一次南极风雪的验收，大家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完成了建设长城站的使命，南极的寒季也即将来临，科考队就要撤离了。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月28日，照片中南极洲考察队员们正乘坐着小艇准备离开长城站码头，大家正挥手向留守组的同志们告别。这一天，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胜利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圆满完成陆上和海上科学考察任务之后，正式踏上了归国之路。队员们的脸上既有完成任务的喜悦，也有对长城站的依依不舍。此时此刻，有人喊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再见啦，长城站，等漫长的寒冬过去，我们再相会吧。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极其复杂的，许多人的眼圈都红了，眼睛也湿润了。
1: 1985年4月10号，圆满完成建设长城站任务的两艘船平安回到上海码头，历时142天的中国首次科考圆满完成任务。这142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这群怀揣南极梦的中国人，在冰雪覆盖的无人之境，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南极奇迹。
0: 在长城站落成后的10个半月，也就是1985年的10月，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郭坤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再一次参加了会议。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当大会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郭坤的民族自尊心。但这一次，郭坤体会到的就不再是二等公民的屈辱，而是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1: 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 南极

0: 条约协商国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从此，我国对南极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1: 超战建成以后，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南极有了第一个立足之地，也可以说为我们国家的极地考察事业闯出了路子，迈开了步子，应得的权益打下了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2: 在郭坤的这本考察队长日记中，他写道，南极洲考察队新闻班的队员陶宝发同志还专门做了一首南极春联，上联是日日风雪夜夜风雪，南极勇士战风斗雪连轴干，下联是早早装卸晚晚装卸，南极勇士快装快卸见战忙，横批是为我中华。这副对联表达的是大家对建成长城站胜利的喜悦和成功的欢心。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它的建立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为我国将来对南极进行系统的考察，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和平利用南极造福于全人类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这只是中国南极科考工作的开始，中国人探索南极的脚步还将继续向南极内陆挺进。为了进一步研究南极，同时也为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具有更有力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接下来将在南极大陆上建设中国的南极大陆考察站。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时隔四年，计划建立第二座科考站，
2: 这么快就在南极建第二个科考站，在各国的南极科考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0: 浮冰撞击，冰崩爆发，
2: 极地号危在旦夕，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0: 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之勇闯冰区。
3: 免费收藏名家书法字画，你会去抢吗？
4: 肯定会抢呀，名家字画那可是艺术品中的精品，免费尝我肯定会多抢上几套。
5: 接下来马上进入十大名家吉祥书画免费领取特别节目，请提前记录预约电话，活动倒计时马上开始。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传承书画文化，发掘书画艺术吉祥传统，书画艺术品研究院隆重推出由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等名家名派的十位技法传人亲笔创作的十幅吉祥书画真迹，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炳森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湖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龙清慧慈禧珍品福寿图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傅抱石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送送送，藏品涵盖名家字画总共十件藏品，统统不花钱免费送到家，只要主动拨打电话，名家珍品就能免费申领，心动了吗？限购五十个名额，倒计时马上开始。
3: 哇，太震撼了，现在就开抢了，错过可就没有了。今天呢，能够免费收藏到十位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确实是太难得了。
6: 为了保障大家放心收藏、安心收藏，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的渠道、任何形式的预订。

0: 节目期间的电话，让您看得真切，买得放心。只要您主动打进电话，我们将依据打进电话的顺序选取前50名，才能免费获得这些大礼。
1: 没错，反正不花钱，喜欢呢就先抢个名额，然后啊坐下来等我们慢慢给您介绍。
2: 2010年徐悲鸿八人集水图，北京瀚海球拍；2016年张大千桃源图，苏富比春拍。当今收藏什么样的书画作品，就是要全面收藏，收不到大师收传人。王羲之、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何香凝、赵朴初等十大书画巨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能够体现大师水平的门徒屈指可数。今天传世书画院邀请十大名家技法传人现场为大家挥毫泼墨。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炳森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鸿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龙清慧慈禧珍品福寿图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傅抱石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送送送！现在马上打进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十位大师齐聚一堂，王羲之的笔法，张大千的画工，慈禧画作的再现，十大流派吉祥书画艺术一次全部集齐，
0: 为您和您的后代留下一笔书画财富。
1: 我们看啊，这些呢是文化部门出具的大师论格证书，这位呢是刘志军大师的，今天呢能够免费得到。
0: 今天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送，只有50个名额呀，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
3: 我是刘志军，这幅连年有余是我亲自创作的，在这里我承诺不收一分钱，无偿把它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4: 我是童广龙，这幅福寿图是我亲自创作的，在这里我承诺本人不收一分钱，无偿把它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2: 喜讯！特大喜讯！为传承书画艺术吉祥传统，今天栏目组为我们申请到了林家吉祥书画。今天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渠道、任何形式的预定，仅限本节目期间电话预定。心动了吗？限量50个名额，机会稍纵即逝。您稍一犹豫，最后一个名额就会成为别人的了。
0: 十幅吉祥书画免费送，不用算以后伤不伤，单单现在，写意花鸟大师张守堂亲笔绘的喜上眉梢，构图严谨，笔法娴熟而自信。
1: 这里呢，我要特别讲一下，画山画树难画鸟，其灵动和神态最难表现。而这幅画还是不要钱，免费送，只要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活动电话，10件书画作品通通免费带回家。
5: 有人在家吗？你好，是林女士吗？
6: 哎，是的，是的。
5: 哎，我看咱这画已经挂上了呀。
6: 啊，是的，
7: 对对对，来来来，
6: 这是我们家客厅挂的《富贵长春》。嗯，有了它呀，你看我们家里的品味立马不一样了。
1: 是，刚才呢，我们导播告诉我说，今天呢，这50套已经送完了，你看怎么办呀？
0: 看来免费的人人都想要啊！为了不打消大家的积极性，书画真迹，现在加送5套，免费送给大家，请大家抢藏。
1: 再次提醒大家啊，免费送的东西狼多肉少呀，再抢不着，只能怪您打电话的手啊不够快了。
2: 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炳森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鸿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龙清慧慈禧珍品福寿图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

0: 报时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免费申领专线倒计时仅剩一分钟，您稍一犹豫，最后一个名额就会成为别人的了。
1: 十张书画就免费送给大家了，但是为了妥善的保存这些贵重的书画，托裱费和包装费以及专门的托运费，让观众朋友们自己掏，应该没有问题。
2: 那肯定没问题了，裱画啊、包装呀、物流，这要多少钱呀？
1: 每幅仅收取
3: 298元。
2: 哇，观众朋友们太划算了，单单是现在抢到就是赚到。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免费名额吧。
0: 送藏品涵盖名家字画，拥总共10件藏品，统统不花钱，免费送到家。您挂画，书画院买单，十大吉祥书画真迹。无论你是挂卧室、挂书房、挂茶室、挂客厅、挂老人房、挂孩子房、挂起居室、挂办公室，哪哪都能挂。每套均由大师亲笔签名、创作印章以及监制证书、创作证书。无论你是送父母、送朋友、送亲戚、送师长、送客户，送谁谁开心。打个电话，您和您的家人将终身受益。
2: 今天10位大师齐聚一堂，王羲之的笔法，张大千的画工，慈禧画作的再现，10大流派吉祥书画艺术一次全部集齐，
1: 为您和您的后代留下一笔书画财富。今天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送，只有50个名额呀，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
0: 特大好消息，由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等名家名派的10位技法传人亲笔创作的10幅吉祥书画真迹，皇家书法技法传人爱新觉罗·启顺的《富贵长春》免费申领，刘炳森书法技法传人韩家国的《剑胆琴心》免费申领，赵朴初书法技法传人蔡小兵的《大吉祥》免费申领，王羲之书法技法传人齐胜军的《世雅兰香》免费申领，五色牡丹第一人汪君书的《国色天香》免费申领，大千画派技法传人刘彩芬吉祥图喜事连连免费申领，北湖画派技法传人向世平今年生肖图平安多吉免费申领，宫廷画派技法传人童广龙清慧慈禧珍品福寿图免费申领，何香凝技法传人张守堂写意花鸟力作喜上眉梢免费申领，傅抱石再传弟子刘志军风水力作连年有余免费申领。送藏品涵盖名家字画，总共10件藏品，统统不花钱，免费送到家。只要主动拨打电话，名家珍品就能免费申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
1: 数控系统是工业母机的大脑；武汉华中数控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携手国内机床主机厂，搭建共创共赢的产业生态。
0: 今天由在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关键节点。
1: 作为产粮大市，襄阳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91万亿元，规模稳居中部第一。三项信用贷款累计投放超3100亿元。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来看记者的调研。
1: 说到今年上半年湖北的金融，我想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宽和紧。先看宽。在三项信用贷款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湖北平均每天就有7亿元的资金在流动。再看紧，六月末全省存款余额接近了11万亿元，同比增长8.6%，跑在了贷款的前面。市场主体加杠杆更谨慎了，供给放得宽，风险看得紧。这一宽一紧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先到一条街上去看看。我现在就是在湖北当下最值钱的一条街上，光谷高新大道。作为全国拥有最完整光通信产业链的地方，在今年 AI 算力爆发的行情下，这里的相关公司市值齐头并进，长飞光纤历史性突破3000亿，成为湖北第一家3000亿级上市公司。光讯科技也迈过2000亿大关，而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稳稳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正因为他们的爆发，今年上半年武汉上市公司总市值增幅超80%，增速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里排名第一。
2: 这条科创大道的火热态势，正是信贷宽的生动缩影。在上半年全省的账本上，科技贷款增速接近20%，绿色贷款增速超17%，涉农县域贷款增速均高于贷款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县域与实体经济。宽同样体现在融资成本上，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14个基点。简单来说，一笔100万元贷款，一年可节省利息1400元，省下的成本直接转化为企业利润。信贷扩容之外，直接融资渠道同步拓宽。上半年，全省直接融资规模4210.57亿元，同比增长近20%。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AIC 基金实现湖北全覆盖。投、贷、证、险、单，多元金融工具齐备，覆盖企业从初创、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宏观数据背后，企业拥有最直观感受。黄冈一家建材企业计划扩产，急需资金。放在过去，企业必须抵押厂房、土地。如今负责人只需要线上上传营业执照、财务流水，不到1小时，平台完成信用评级，最高可授信1000万元，无需实物抵押，数据就是企业信用凭证。
1: 贷款放得宽，风险该怎么看住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块湖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平台上。过去银行贷款看的更多的是砖头、是厂房和土地，现在湖北的银行贷款看的更多的是数据，也就是企业的信用和商业价值。
2: 平台归集税务、社保、水电等13个部门政务数据，以及170多亿条商业数据，为每家企业绘制动态信用画像，划分 A、B、C、D 4个信用等级。A 级企业仅凭信用，最高可贷1000万元。自去年4月平台上线至今，累计放款1175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为8700多家中小企业发放504亿元信用贷款。
3: 假如银行的贷款本金是100万，出现风险以后，财政可以分担50万。银行要是直接自己去放贷的话，它要承担100%的风险。
2: 信贷投放之宽，依靠两道刚性约束筑牢风险之紧。第一道约束来自制度保障。省市州财政按1:1配比设立总额1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设置明确红线，不良贷款率达到5%启动预警，触及8%立即暂停补偿，最大限度给企业融资机会，绝不放开风险管控口子。
4: 现在用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缩短了甄别企业以及流程办理的时间，再加上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风险补偿资金，风险把控是有底了。
2: 第二道约束来自市场主体自身选择。上半年全省存款较年初增加7726亿元，存款增量较贷款增量多出2400多亿元，钱袋子更鼓了，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也更强了。
5: 这说明湖北的金融运行是合理的，宽松的流动性呢，它并没有空转。

0: 在精准风控的前提下，沿着我们的信用的数据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经营的企业。存款多呢，是居民和企业信心修复的一种表现。湖北用股权引导解决不敢投的问题，用债权征信解决贷不到的问题，用资本市场培育解决长不大的问题，用政府的有为去激活市场的有效。
1: 数控系统是工业母机的核心大脑，扎根武汉的华中数控30多年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突破海外垄断，打造国产智能数控系统，更以开放生态带动产业链突围。他们如何实现逆袭？来看今天的企业创新说。
2: 华中数控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只需语音下达加工指令，五轴加工中心便能自动开展作业。以往，老师傅编制一套复杂零件加工程序，往往要耗时4个小时。如今依托智能系统，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3: 传统的，比如说一个复杂零件的编程，我们要通过编程调试来去做仿真，只需要把这个零件的模型导进去之后，几分钟吧，就能生成一个符合要求的一个加工机代码。
2: 这一效率跃升的背后，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传统数控系统如同录音机，只能机械执行既定指令，而华中实行更像经验丰富的超级老师傅，具备自主学习、实时优化能力，实现机床越用越聪明。
3: 我们自己内部做过一个评测啊，随机调取了50道这种实际故障的这种案例，它已经能达到3年维修工程师这样一个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迭代，每年来看的话，它都会一个几何式的一个增长。
2: 2025年底，华中实行入选世界10大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这也是中国工业母机大脑首次斩获这项国际荣誉。技术实现突破，市场推广难题随之而来。国内众多机床企业长期使用国外系统，心存顾虑，不敢换，不愿换。
4: 从单点销售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非常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价格的原因，它可能随时都会切换。我们面向机床厂、用户厂开放技术平台、硬件接口，形成共创共赢的这样一个生态。
2: 模式转变意味着从售卖核心部件升级为共享核心技术。国内机床企业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耗费数年周期自主研发，依托华中数控开放技术，融合自身工艺特色，就能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系统。浙江海德曼便是典型案例。这家国内头部机床企业与华中数控联合攻关，推出适配自身产品的数控系统。
5: 海德曼把系统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在价格方面跟国外的数控系统比，也会有一个30%左右的成本优势。
2: 目前，华中数控已联合多家国内主流机床厂商，落地超30台套华中实行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9.48%，在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市场占有率突破30%。
4: 希望在2030年。我们数控系统的这个产量希望能达到6万台左右，其中有1/5是华中实行数控系统。而现在我们深度合作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生态打造过程中，这个目标我们有望提前完成。
6: 今天由在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关键节点，主跨364米的南航道桥万吨钢梁架设完成。
7: 这里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的杭州湾，这片海域的潮差最高大概是9米，流速最快超过5米，一年之中有18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来自湖北的建设团队仅用50多天，就把总重量相当于一整座埃菲尔铁塔的钢横梁稳稳地架在了大海之上。
2: 在狂风巨浪里架设万吨钢梁，难度可想而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主跨364米，整套钢横梁总重超1万吨，海上能施工的好天气少之又少。湖北建设团队巧改施工方案，把原本29个阶段优化成10个

0: 巨无霸大节段，单节最长超过100米，最重达1291吨，体量堪比一艘中型远洋货轮。
1: 所有的钢构件在陆地工厂整体预品好后，用驳船运输到现场，采用2200吨级的大型浮吊，一次性吊装到位。大节段的工艺大幅度减少了海上运输的还有吊装的次数。
0: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29.2公里，由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及多段引桥组成，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跨海桥梁。这座世界级跨海工程由中铁大桥院负责勘察设计，中交二航局、中铁大桥局作为主力单位全程参建，从设计到施工，处处彰显湖北建造实力。
2: 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织就长三角一小时高铁通勤圈，宁波至上海至苏州将实现一小时直达，彻底打破杭州湾的天堑阻隔。
3: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4: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哪六张网呢？咱先科普一下，他们是水网、新型电网、地下管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和算力网。国家发改委测算，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这六张网啊，每一张都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这几天感觉热化了，你敢信？武汉把长江水变成了天然空调，在汉口沿江大道地下10多米深的能源站，14根直径1.2米的巨型管道一字排开，把江底5米处的水抽上来换热。原理不复杂，夏天江水28度，比气温低7-8度，水管把凉气搬进楼里。冬天呢，江水又比空气暖和，反向操作送暖气，全过程只换温度不耗水，水原路退回长江。目前汉口的长春街三小、保利酒店和附近商圈已经用上了，比传统空调节能30%以上。这背后呢是水网、地下管网和新型电网三网联手，这笔钱花在了咱们不太会注意的地方，但省下的电费、夏天的凉爽、冬天的暖意，却是我们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还有一个通信网和算力网联手的例子，武汉公安的163个无人机机巢覆盖全市，一个平台一键调度，他们的能耐可大着呢。夏天防溺水，无人机在天上喊话，把贪凉的孩子劝上岸；深夜打击非法捕捞，热成像一照，哪里有违法一锅端。街头取赃款的骗子，钱还没捂热呢，无人机已经锁定了逃跑路线。航拍的画面实时传回后台，靠的是通信网；分析轨迹锁定目标，靠的是算力网。通信、算力，词是抽象的，但互助的安全是具象的。当然，六张网关乎的呢远不止民生，他们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大旗，是中国经济的新底座。水网和新型电网支撑的是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算力网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哪一样离得开算力呢？新一代通信网正在向 5GA 大规模商用和 6G 迈进，成为贯通生产、生活、治理全领域的数字大动脉。物流网持续降本增效，畅通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有地下管网，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正在全面升级。总而言之，建六张网是在为高质量发展铺路，为未来10年的产业竞争蓄力。每一张网既兜住了民生，也撑起了发展。织密六张网托举的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中国，也是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未来。
5: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襄阳市超200万亩农作物受旱。7月23号，襄阳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多元引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
0: 七月以来，襄阳累计降水仅2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80%。应急响应启动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

0: 香洲区大港坡泵站立即满负荷运转，五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唐河水持续提入灌溉渠网，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良田。
1: 7月26号，我们进行第三轮抗旱作业，取水量450万方，通过持续的补水浇灌，灌区大部分受旱农田，土壤伤情得到有效缓解。
0: 与此同时，熊河、华阳河等大中型水库陆续开闸放水。截至目前，枣阳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放提调水1.7亿方，抗旱灌溉面积约64万亩。
2: 一次性放水36千，我们将金顶农作物生长入水关键时期，继续提唐河水、引丹江水、融合秩序水，最大限度地降低旱情带来的影响，坚决守住供水安全的底线。
0: 在宜城市，当地通过白起渠灌区引汉江水，同时调度水库和机井补水，多元并进。在小河镇融合村，干涸的稻田迎来活水。
3: 从筹备以后到物业那边建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
0: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襄阳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组建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依托智慧水利平台系统调配全市水资源。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已累计开展人工增雨14批次，有效补充田间水分，
4: 充分发挥长藤结瓜水利工程体系的�抗旱保供作用。联动384座大中小各类水库，以及10000多座各类机井泵站，蓄引提调加人工增雨，马力全开。
5: 进入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6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0: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
6: 黄鹤楼啊、游船啊、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7: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0: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
8: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造浪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0: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10大打卡机位。
9: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0: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3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司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10: 暑期夜游上新，武汉鄂州动物园开启奇妙夜，夜观动物、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
0: 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格外热闹，水豚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晨昏型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
11: 一般到了晚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他们的天敌都入睡了，他们都相对于比较放松，加上天气凉快。

0: 他们就会一起嬉戏。
1: 夜场全新升级，除了看动物，游客还能看喷火特技、篝火晚会，沿途还有 NPC 互动，压轴非遗打铁花，流光璀璨。

0: 场持续至8月30号，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升级日夜通玩，也可单独购买39元夜场票，下午4点半后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秘密。
1: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雷爱民，男，土家族，1972年5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高级检察官，省法学会副会长兼职，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孙小荣，女，汉族，1972年6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孙国荣，女，汉族，1974年12月生，大学，工学学士，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雷立军，男，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宋文生，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宣传部部长，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党委副书记、校院长。潘国林，男，汉族，1978年6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黄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进一步使用。郑黎明，男，汉族，1980年4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农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咸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胡先平，男，汉族，1975年5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实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进一步使用。万鼎，男，汉族，1971年10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黄石市铁山区委书记，拟进一步使用。石伟，男，汉族，1981年11月生，大学，在职法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盛从亮，男，汉族，1983年10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高鹏，男，汉族，1982年2月生，在职大学，法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第11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罗志勇，男，汉族，1981年10月生，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年1至6月，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沿线港口全力保障粮食、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重点物资运输。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外籍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6%，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客源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入境人群结构从商务探亲为主转向旅游度假为主，湖北入境游吸引力持续增强。记者从国开行湖北省分行获悉，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开始受理，首贷和续贷时间持续至9月15号，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

0: 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汛期重点疾病防控健康提示，提醒群众警惕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接触性传染病、食源性疾病四类高发疾病，注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做好防蚊灭蚊，若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汤，冬瓜肉丸汤。这道汤所需要的食材呢，冬瓜，还有猪肉馅儿、黑木耳。首先呢，这个冬瓜处理的过程当中要留皮儿去瓤。切成片备用。好，切好了，装盘备用。下面呢，我调一个猪肉馅，在这个猪肉馅里呢，我加入适量的葱姜末、盐、料酒、干淀粉。现在沿一个方向搅拌，搅拌好以后放在一旁备用。下面开火烧水，水开了，放入冬瓜片，放入黑木耳，把冬瓜煮到熟基本上就可以了。当这个冬瓜煮到颜色变色以后，它基本上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肉丸子了。拿上一个勺子，把这个肉丸子的肉啊咬在手里，在手上敲，敲好的肉丸放到锅里。肉丸子已经变色了，说明肉丸子已经煮熟了。这个时候我们加点盐，加点味精，加点香油，关火，加点核桃油，野生的山核桃油。现在装盘，最后撒上一点香菜碎。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冬瓜肉丸汤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会觉得我瘦了？看看。
1: 瘦了吗？
0: 我感觉是瘦了，因为我今儿穿的这裤子，发现裤腰松了那么一点儿。我原来这肚子一圈啊，总是减不下来呀，我就觉得是我这身体湿气代谢不出去的这个原因。这回看来我在去世的道路上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这回真的感觉到这湿气一去啊，这一身呢都轻松了。嗯，
2: 付出努力啊？不是，你付出什么努力了？你努力啥了？
0: 我努力吃了。你看啊，这几天跟着阮老师的节奏，哎，吃了各种营养菜，这又是茯苓饼，又是文武双全猪肚汤，还有灵奶香，那是一顿也没落下呀。哎，没额外做运动，不知不觉我还瘦了呢。
2: 跟你的努力没关系，那纯纯是因为这几道菜里边人那茯苓，他立了大功了。
1: 药典里头他就记载了，这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特别是健脾祛湿，那是堪称一绝呀。而且这

0: 茯苓蛮特别的，它是生长在那个松树根下边的一种菌，长得就像什么呢，土豆地瓜一样，看着呢灰秃秃的，但是呢却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四时神药。就是因为啊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它不分四季，春夏秋冬都能用来祛湿。关键呢，茯苓还性平，用着呢既不会上火，也不会产生寒凉，遇上这个寒温风湿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它都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1: 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茯苓哈、它挺怪
0: 啊，
1: 你说这菌类哈一般不都是喜欢那个潮湿的环境，
0: 是啊，
1: 它长得特别好
0: 啊，
1: 那偏偏这茯苓呢它是祛湿的。
0: 这话还真没错。
2: 嗯，
0: 你想啊，立冬茯苓长在松树的根儿的底下，常年是那处于湿润的土地里。就拿这个浇花来说吧，咱这个花要是浇多了
1: 烂根儿
0: 啊，对呀，这根儿还烂了呢。这茯苓深深的埋在地底下也没有因此而腐烂呢，反而它能够很好的生存，这也能说明它对付湿气啊那叫一个有一套。那当然了，这个是从传统的角度上来看的，而从这个现代医学研究的角度，茯苓里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是茯苓多糖，它占比约是多少呢？80%以上。茯苓多糖能促进身体排水，减轻身体里多余的水分，进而达到祛湿的作用。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现在西医啊就对茯苓的应用啊也非常广泛了。
3: 哦，说的真对呀、
0: 哎，
3: 我就是爱犯困呐、还虚胖，但是这两天、吃茯苓的各种营养菜，哎，就感觉特别好。别的不说
0: 啊，
3: 我这次可是认准茯苓了。
0: 你要认准茯苓，这就对了。像很多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呐、年纪大的我们这些人说，年纪大了，我们吃不了多少了，不是吃不了多少，脾胃功能不太好了。我最近这又能吃了，脾胃功能好啊，最近一段时间。哎，有人说了，年龄大了，脾胃不好，运化功能差了。那这种情况，我就告诉你们，不能扛着了。你遇到问题，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茯苓，你该用你就得用。茯苓里边的茯苓多糖，它就有利水的作用。
3: 但是阮老师啊，
0: 嗯、
3: 这个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沾这个糖字儿，哎呀，很多朋友就担心的，血糖高啊，我能不能用这个茯苓啊？
0: 怎么就不能呢？
3: 哦，
0: 这茯苓里的茯苓多糖，可不是让人升糖的那个糖。像我的朋友圈有很多老同志，血糖就高。一桌子的好吃的愣是不敢吃，就坐那儿转吧转吧转过去，这个菜不行，再转一个，这个菜也不敢下口啊。而且呢，一会儿他要不喝水的话，那个嘴就干得不行不行的。
3: 可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祛湿气这个事儿啊真的抓起来，茯苓呢我就觉得特别好，能祛湿还能健脾，这两手抓满满的安全感。而且呢，我父母啊这脾胃功能也不怎么好，血脂血糖也都高，哎，我觉得他们也适合吃祛祛湿气。
0: 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年纪大了还是怎么了，茯苓啊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像有些朋友每天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你就可以试试这个茯苓。
1: 对，这个真是挺全面。
0: 是啊，
1: 对它的这个作用挺全面。你看我妈之前哈、她也买过这个茯苓
0: 啊，
1: 但是她用的呢是那个茯苓粉。
0: 哦，明白、
1: 她跟我说，呵，一冲这个茯苓粉它结块，这每次都得搅好长时间，太麻烦了，时间长了就不用了。她好像也就用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说太复杂了，太麻烦了，不吃了，
0: 得，
1: 嗯，
0: 家里那点茯苓就全浪费了，对吧？
1: 对，
0: 立冬，我跟你说，茯苓可真是个好东西。
3: 老师，谁不想坚持啊？如果把茯苓改良一下，哎，用着方便一点，大家肯定能坚持。就像之前给我们介绍过的那个香参颗粒
0: 啊，
3: 天麻颗粒，哎，茯苓要是也能做成颗粒可就好了啊，哎，直接嚼也能速溶。哎，您要是能找到这样的茯苓做个团购，我估计大家伙儿 那天天都能坚持吃。
1: 我觉得。

0: 他说这个特好
1: 啊，
0: 对，
1: 说的好。
0: 你之前咱们不是吃过吗？就是从您说那植物身上
1: 啊，
0: 直接提取营养做成的那个浓缩颗粒，
2: 嗯，
0: 对吧？
1: 对，
0: 浓缩的东西那可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2: 对呀，
1: 对呀，
0: 对吧？那您看什么时候给我们也找一找浓缩的这个茯苓颗粒，对吧？这样我每天也能喝点儿，我也能苗条点儿，多好！您做打柱的手势我也得说，
2: 最近的确实是胖了啊。
0: 对，
1: 你也胖不少。
3: 嗯，
2: 那什么样的茯苓产品呢？这个茯苓多糖含量高呢？是不是您之前说的茯苓颗粒啊？
1: 没错。
2: 哎呀，那茯苓颗粒这么好，价格谈下来没有啊？
1: 这个价格呢还没谈下来。
2: 嗯，
1: 不过呢，刚刚我收到了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可以先给你们俩看看，
0: 样品到了，
1: 样品到了，
0: 哦，
1: 对，你们俩呢一块看一看啊，
2: 嗯，
0: 嚯，
1: 好，放在这儿。
0: 两个小碟儿，
2: 庄老师
1: 啊，
2: 这个我认识，
1: 这个你
2: 茯苓粉
1: 啊啊啊，
2: 那这个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茯苓颗粒，对不对？
1: 没错，哎，这边这个呢就是茯苓颗粒，
0: 嗯，
1: 我现在发现刚子变聪明了，
0: 嗨，总共就这两碟儿，
2: 庄老师啊，
1: 啊，
2: 既然都带来了，那啥也别说了，赶紧让我们见识见识这茯苓颗粒的特别之处吧。
1: 嗯，
2: 这两天可没少听您讲啊，
1: 嗯，
2: 这样，现在咱就冲水试试，
1: 嗯，
2: 我先冲冲这个茯苓粉，
1: 行。
2: 嗯，
1: 我现在发现你开始有参与愿望了啊！不过你也别急，
2: 嗯，
1: 先把那水拿过来。
2: 先把水拿过来
1: 啊！对对对，然后呢，你把这两个碗里啊，都给我倒上水，
2: 都倒点水。
1: 嗯，
2: 够吗？
1: 倒的一样啊。
2: 咱们来一整勺。
1: 随你啊，一勺也行，两勺也行。
2: 两勺吧。
1: 啊，好嘞。
2: 哎呦，这也不容啊！哎呀，都结疙瘩了。
0: 嗯，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整不明白啊，阮老师怎么办？
1: 你这个就是茯苓粉，
2: 对呀。
1: 现在缸子冲成什么样呢？给大家
2: 看看
1: 啊，
2: 看
1: 看
2: 一点都不容。
1: 李东，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2: 就是
0: 都在上面浮着呢。
1: 大家看看，
0: 嗯，
2: 这怎么喝呀？这
0: 怎么喝？
1: 就冲成这样了。
2: 嗯，
1: 缸子，
2: 嗯，
1: 我之前做那个。淋奶香的时候，我不是教过你方法吗？
2: 啊，
1: 先把茯苓粉呐，少加一点点水，
0: 哎，
2: 嗯，
1: 搅成糊状，完全搅成糊状，
2: 嗯，
1: 然后往里头呢一点一点的加水，
0: 嗯，
1: 这样呢，你搅和出来的这茯苓粉呢，它就不像那个，哎，有点像那个冰山一样浮在水面上一个一个的，
2: 是，明白，但是那也太麻烦了，太复杂了，
1: 哎，对，
2: 这冲茯苓粉了太费劲了，
1: 操作过程呢是完全一样的，
2: 嗯，
1: 咱们都是先倒了水了，对不对？然后你刚才是加了两勺
2: 啊
1: 啊，那我呢就多加一点，好不好？
2: 好，
1: 我冲一下茯苓颗粒，
0: 嗯，
1: 一勺，
2: 一勺。
1: 我比缸子多加一点儿，
2: 两勺，
1: 再来一点儿，三勺，
2: 三勳，
1: 然后我也把它搅拌一下，搅拌一下啊！
2: 大家快看啊！
1: 啊，
2: 瞬间可就化开了，在我这眼皮底下。
0: 对，
2: 哎呦，这太好了，
0: 嗯，
2: 没了。
0: 果然，
2: 嗯哼，
0: 果然跟您之前说的一样啊，
1: 是吧？
2: 啊，
1: 缸子，你现在分别尝一下。茯苓粉冲水和茯苓颗粒冲水都是啥味儿？
2: 我还得分别呀，不能只喝它呀，啊，我还得先尝尝它。
1: 那勺子给你吧，
2: 不给我好像也没用。这
1: 用，哎呦，粉都出来了，
2: 这豁了不开呀，这给我勺子也没有用啊。
0: 行了，你也别喝这个了，饿。
2: 闻闻闻闻，哎，怎么说有股中药味儿
1: 啊？
0: 嗯，
1: 我问你下得去嘴吗？哎，你稍微弄一点点，咬一点点，
2: 咬一点点啊，
1: 一点点。
2: 虽然不算苦，可问题是这块儿
1: 啊，
2: 到这嘴里，
0: 呵，
2: 牙、舌头、嗓子都糊住了，
0: 粘住了。
2: 嗯，这茯苓粉冲水啊，嗯，就既麻烦又不好喝。
1: 来，
0: 对，
1: 喝这个漱漱口。
0: 对对对，赶紧来这个吧，赶紧来这个。
1: 这个
0: 啊，盼了好久了。
2: 稍等啊，我尝尝。
1: 啊，让你漱漱口，省得嘴里全是粉。
2: 嗯，这个不错，好喝啊，颗粒完全融化了，一点都不苦，也没有那个中药味。

0: 只有淡淡的甜味儿，感觉这个茯苓颗粒啊比那茯苓粉好喝多了、
1: 那还用你说呀，
2: 你说好喝多了，
1: 对，
0: 真的叔叔好，真的叔叔好啊、
1: 昨天我接到了咱们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说啊他一直拿这茯苓粉的冲水、太麻烦了，索性呢有一回呢他直接倒嘴里头，
2: 粉到嘴里
1: 啊，对，他咽下去啊，结果把他给呛的呀，都上不来气儿了。差点啊，他那原话说差点没过去。
2: 李东，我告诉你啊，这茯苓粉真不能这么吃，
1: 对，
2: 太危险了，
1: 多危险呢这个。
2: 所以说要说方便安全的，还是这个茯苓颗粒安全方便。
1: 对，
2: 一冲就化了，这个时候你随时随地你走哪儿。你说买一瓶矿泉水，小袋往里头一倒，一下两下，可能三下都不用，
1: 对，
2: 咕嘟咕嘟喝吧，一点渣子都没有，特别方便。您说要是没水儿，你也想吃点茯苓颗粒，那就往嘴里
1: 倒，倒嘴里。
2: 我跟你说啊，倒嘴里，给你们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粉，看着啊，李东，这可不是粉，是颗粒。
0: 干吃啊，怎么样，
1: 入口即化。
2: 你们看看我的嘴里还有没有那个渣子。
0: 哎，真没有了，化了，都化了，一个颗粒都没有，
1: 化了。
2: 我明白你们俩是什么意思，就是想要我做一个茯苓颗粒的团购呗。
0: 对对
1: 对，
2: 因为这个最近很多朋友你们都在提这个茯苓这个事儿，这事儿呢我告诉你们，我听到了，我放在心上了，我也在找适合大家的，就是吃起来要好吃点的，做起来呢要方便点的，就是血糖高的人，血糖不高的人，所有有湿气人想吃你都能吃的这种茯苓颗粒。我跟你们讲，茯苓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茯苓产品吃起来麻烦，
1: 可不是吗？
2: 你说块儿啊，
1: 对，
2: 那什么的，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0: 搅不开，
2: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茯苓做成以前我讲过的那种口崩剂型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1: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2: 是，
1: 你看那个茯苓块啊，你得煮吧。
2: 但是你要知道，煮茯苓有效成分在你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煎出率，只能达到40%-60%。
1: 您看看，这浪费多少吧？
2: 是不是？对啊，你还得熬半天呢。
1: 对，
2: 而我们把茯苓如果说提取制成那个你上次说的，我们以前做过团购的
1: 颗粒，
2: 对，这种颗粒呢你一冲水它全融了，然后你就咕嘟一下就全都喝掉了，这种就利用率就非常高，它没有一丁点的浪费。那你想这样不浪费的话，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0: 是，
2: 而且呢像这种呢最好呢是高度浓缩再提取的，就是把茯苓里头的那个精华，咱们人体需要的有益的这些营养全都把它提取出来，那茯苓里面很重要的营养呢就是茯苓多糖，高度浓缩提取之后，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那么我们吃了以后的作用它就越强，还要考虑到适合大家的口感，那里边再添加一点赤藓糖醇，那就更好喽。关键对血糖高的朋友，想去湿的啊也友好啊。
1: 对呀、你看哈，咱之前不是也认识就是很多哈做这类浓缩颗粒的人脉吗？你这次是不是咱就能用上了？
2: 您说这个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之前合作过的那些厂家，
1: 对呗，
2: 因为跟他们合作过，所以跟这些领导啊上上下下的也算是知根知底了。关键呢他们那个研发产品的背景是这个过硬， 要不然他们这些企业也

0: 不可能研发出这么多的精品啊。
1: 嗯，
0: 再一个就这些产品，咱们之前很多朋友看咱们节目也用了吧，
1: 嗯，
0: 很多品你们都用过，用过以后这个品质怎么样，是不是都感受过？
1: 嗯，
0: 而且呢也是有口皆碑的哦。
1: 那咱们就定下来吧。
0: 啊
1: 就他们家熟人好办事儿、
0: 啊、我跟你说，这几天呢我也跟厂家的负责人聊了很多、
1: 哦、
0: 但是刚才这个价格方面聊半天，聊到价格就没进展，你俩呢也不能急，给我点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价格谈不下来，那我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目标就达不到了、嗯、
2: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我就想让你们花小钱吃好东西，咱办个去世的这个大事儿。
1: 嗯，你再加把劲儿是吧？
0: 我肯定加劲儿。
1: 嗯嗯，
0: 加把劲儿。那如果说我这两天谈下来有最新的消息、嗯、我告诉你们，我马上在节目里告诉你们。
2: 得嘞得嘞、啊、得嘞，这几天咱们观众朋友准时的守候在电视机前、
0: 嗯、
2: 阮老师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开始团购。
1: 哎，别的不说哈、啊、我就得先预约上了
0: 啊。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如果你想要参加涪陵颗粒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嗯、
2: 好，微友叫丽姐的幸福生活
0: 啊，
2: 他说阮老师
0: 啊，
2: 哎呦，您这几天啊讲这个健脾啊祛湿啊，我真觉得挺对的
0: 啊。
2: 他说我就是这个脾胃不好，
0: 嗯，
2: 忙活家里头的一日三餐，
0: 嗯，
2: 老伴儿、女儿、女婿，
0: 嗯，
2: 都吃得挺开心，
0: 嗯，
2: 我不行，
1: 嗯，
2: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0: 啊，
2: 我吃的少吧，
0: 啊。
2: 也没见着我变得多苗条啊，这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一对比哈、
0: 啊、
2: 就发现了。而且说实话啊，他说自从我女儿嫁人，我特别有感触，
0: 嗯，
2: 就是除了时间过得快了，感觉什么都慢下来了，
0: 嗯，
2: 反应变慢了，
0: 嗯，
2: 走路变慢了。
0: 李东啊，这时光啊真的会带走很多的东西。
2: 是，
0: 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的机能逐渐的就在退化，同龄人们都有这种感受、
1: 嗯、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到这个年纪了脾胃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1: 嗯、
0: 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能早早的用食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身体里的湿气的问题处理好，
1: 嗯，
0: 你就会避免很多很多问题的发生。
2: 这个湿气
0: 啊
2: 太讨厌了。
0: 是，
2: 这位友说哈、
0: 啊、
2: 之前也去过湿
0: 啊，
2: 那个熬那个薏仁儿啊茯苓汤
0: 啊，
2: 而这几天呢看阮老师您啊用这个碘伏测那个茯苓的这个真假、啊、他说我在家里边也测了，
0: 也测了，
2: 我发现买的呢、嗯、他原话啊，
0: 嗯，
2: 挂羊头卖狗肉的茯苓，
0: 嗯，
2: 而我现在就相信您了，
0: 嗯，
2: 您选的东西呢质量有保证，那是真材实料，品质高，而且茯苓颗粒哈、啊、您说用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不用煮。
0: 对呀、
2: 啊、我等您团购，
0: 嗯
2: 啊，您能不能快点儿，反正啊、
0: 嗯、
2: 您快不快的我就信您了、
0: 嗯、
2: 啊，也就等着您团购了。
0: 这位朋友，你信我，我也不会让您失望，但是就是怕买到的不是真正的茯苓。如果说哪位朋友贪点小便宜买到了假茯苓，反而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我选择任何东西，我第一个标准它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
2: 对，
0: 那茯苓的品质一定要有保障。考虑到呢现在这个使用方面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煮的，有炖的，有用开水冲一冲泡一泡的、嗯、
2: 都费时间，
0: 都费时间。
2: 对，
0: 哎，给你们透露一下信息，我要找的是口崩剂型的茯苓颗粒，是属于那种速溶，冲到水里没有任何渣子的，它的利用率是很高的，用上去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关键它的吸收也是很强的，而且还是那种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这个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那么这个茯苓颗粒的厂家我相信你们应该比较熟悉，之前你们也都用过这个厂家的其他的颗粒产品，品质那是一流的。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啊，用我们老家的话，上海话讲嘎滴，就是
1: 价格，
0: 价格，
1: 嗯，
0: 嘎滴它局啊，就是价格。

0: 格太高啊，所以这一方面呢，我要跟厂家去谈谈价格，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争取把茯苓颗粒把它拿下，单独使用也好，你叠加使用也罢。
1: 主任老师，只要能办成，不管给你一点时间，给你两点也行。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凌玉他说，冉老师您找茯苓颗粒啊，我是双手双脚赞同。我之前跟着您呢，这个团购用了西洋参颗粒
0: 啊，
2: 这说话我都高八度了
0: 啊，
2: 确实作用也不错。后来呢想继续除湿呢，就买那个茯苓粉，就像您说的，用了那么两次就搁置了，太麻烦了，还不好冲开，喝着呢还扎嗓子，还是茯苓颗粒这个方便，一冲就融了，还没有沉淀，他说我现在呢就认准您了，还有几天能团购啊，我真的挺着急的。
0: 我感受到这位朋友的着急了，好在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颗粒我找到了，要不然你得把我催成什么样子。不过呢我告诉你，也就这么几天的事儿，
2: 是
0: 你耐心的等我，我看您是用过西洋参颗粒的，你可能用出甜头了，
2: 对，
0: 所以你还想用上茯苓颗粒了。那用点茯苓挺不错的，我这次找的还是浓缩的茯苓颗粒，把茯苓里边的精华提取出来，营养集中，含量更有优势，而且相比茯苓粉，把茯苓做成颗粒，弥补了这个茯苓粉冲不开、喝起来有渣子的缺点，而且味道还不好。现在我正在努力的跟对方去谈判，咱们有了好的价格，也能天天吃、经常吃，咱们日积月累的，咱身上的湿气就逐渐的减少，咱这个身体就会变得浑身轻啊。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行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立冬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四月的金牛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好，
3: 任老师你好，我想跟您说说我的烦恼。我之前跟前男友异地恋维持了5年，但因为我们俩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到对方的城市，所以没办法，最后吧就只能分开了。毕竟5年，所以分手之后吧，我很痛苦。哎，那个时候都吃不进去饭。后来有个医生朋友建议我平时多吃一些祛湿的食物，另外还给我弄了一些那个茯苓颗粒，就跟任老师您说的一样。我用了之后呢，感觉非常好，但就是太贵了，所以想任老师帮我们做一次团购。你看这样我们也能便宜点，行不行？谢谢您了。
1: 哎呀，当爱情和事业面临选择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很难取舍。
0: 但无论最终选择的是爱情或者是事业，都要坦然接受它带来的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所有影响。但我听了刚才这位微友说的话呢，我感觉到他已经有所释然了。所以这位朋友，恭喜你，既然选择放手，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不过呢，因为之前的这个情绪的影响伤了咱们的脾胃了，身体里的湿气它代谢不出去了，你这个时候用点茯苓颗粒真的是不错的选择。高科技浓缩的茯苓颗粒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
1: 对，
0: 当然你买的时候它这个价格肯定也是会很贵。所以我这次想给大家做团购，这个价格谈下来也谈得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会尽我所能继续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让你们呢用上又好又便宜的茯苓颗粒，你们呢只要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2: 好，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4: 任老师啊，茯苓颗粒啊你已经找到了，那啥时候能团购啊？我也用了一段时间茯苓，但太麻烦了，所以就3天打鱼2天晒网的吃。但您这回找的茯苓颗粒好呀，浓缩的，方便好吸收，我还想着跟我的西洋参颗粒一起吃，作用是不是就更好了？
0: 您早早的就想好怎么个搭配了，这茯苓性平非常百搭啊，它这个浓缩提取呢比咱们用茯苓煮水煮出来的营养里边要多得多，利用率呢也要高得多，特别是茯苓里重要的营养成分茯苓多糖可以利水祛湿，另外加了一点赤藓糖醇，它不会影响你的血糖，而且它的味道也好，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不过您呢 先

0: 稍安勿躁。东西呢，我是找到了，品质呢，我也吃了，我也看到了，还真是不错。就是这个
1: 价格
0: 钞票的事情，他要的太高啊。嗯，我也要考虑大家的那个接受的这个承接能力。
1: 嗯，
0: 我尽量把这个价格呢尽可能的压低。我还在跟厂家谈，估计这两天应该有个结果。
2: 嗯，
0: 您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涪陵颗粒》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反扫。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4: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3: 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最新数据，在工业、空调、家用电器、电动汽车充电以及数据中心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全球电力需求在今明两年将会加速增长。
4: 同时
3: IEA 预计今年可再生能源将会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
4: 具体数据来看， IEA 发布的电力半年度更新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进一步增长3.8%，较去年的3%增速有所提升，并且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预计将增长超过8%，使其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从2025年的33%上升至2027年的37%。
3: 分国别来看 ，IEA 预计2026年中国电力需求将增长5.5%，主要受制造业发展和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扩展的推动。印度去年因为天气因素出现电力需求疲软，但预计今年将反弹至7%的增长率。而美国和欧盟的电力使用量预计将增长近2%。
4: 总体而言，天气仍然是重大的变数。国际能源署警告称，若厄尔尼诺现象强度超出预期，可能进一步推高电力的需求。与此同时，这可能会削弱某些地区水电和风电的发电能力，迫使电力系统更多的依赖其他的能源来源。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46%，纳斯达克下跌0.64%，标普500上涨0.05%，英国富时250上涨0.74%，德国 DAX 30上涨1.36%，法国 CAC 40上涨0.88%。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1.61%，深证成指下跌2.47%，创业板指下跌2.65%，科创50下跌0.14%，恒生指数下跌0.98%，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47%，AH 估溢价下跌